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咱家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一个见面啦，时间都过真紧哈，一天一天在也过啦哈，一定看日子刚刚跳一半去啊，今日呢，是这七月初一哈，七月一号，新的七月一号，今日开始七月呢，有足侪新的政策啦，咱干啦先讲一项哈，跟咱有关的啦，好，咱家大兄大姐，你今日来用这个哈，这张敬老卡哈，你来要坐车啦。撸落去吼，哎、欸，安内遮侪点着，六百点啦，偌侪点，几百二点出来了吼。今日吼就是咱的敬老卡啦，吼，爱心卡吼，啊，点数啦，吼，本来是480点，吼，今日开始呢，啊，有增加啦，600点，啊，先甲朋友报告，这对咱较有关的这个消息，吼，啊，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电话哪卡呢？239-5-6924，239-5-6924，来听这首《树啊，树相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如果到了吼，咱来讲台语，今日要来讲即句吼，啊台语的意思，啊顺续国语阁讲一下吼。因为咱来讲吼，讲台语，啊这国语啊要安怎讲吼？啊有当咱若国语会晓讲，啊台语要安怎讲吼？所以毋才讲吼，这个语言啦吼，咱来较接较有啦吼。今日要讲啥啦？唔得啦，唔得啦，吼唔得啦。对于遮尼啊好个，说个个咱嫌咯，哦嫌这嫌迄嫌啊无一块好，嫌啊有够臭臊，真正吼。唔得啦，实在是真唔得啦！哈、哦，国语所讲就是讲不值啦，不如啦，比不上啦。哦，咱台语就是讲吼，唔得啦！你安尼破心肝对伊遮尼啊好，安尼对待伊，伊煞甲咱嫌甲臭臭臊。讲正经的，你敢未感觉呢？真唔得！啊，你安尼做个老官，阁互人嫌嫌甲老烂。哦，嘛是实在真唔得啦，真唔得啦！吼、哦，咱俗语有一句在讲啦，千算万算，唔达到天一位啦。哦，就是讲吼、哦，咱人啦，佫较安怎熬啦，佫较安怎熬，哦，真正都较输天，出一粒卡手啦。就是讲世事的变化无常啦，人算不如天算啦。而且古来的讲艺术国语。华语所讲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另外，俗语有一句在讲：“一人主张，唔达到两个人输牛啦。”就是讲，较侪人共同一个考虑、一个决定，共同考虑的决定比个人的一个想法更加周至，而且会当好片面失误啦。好、哦，一人主张。唔得，两人输牛。啊，国语所讲就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啦。另外，有一句这个俗语伫讲吼，千刀万刀，唔得到欢餐土啦。依照伫这个农业时代吼，迄种的观念吼，各行各业都是爱落去产的，落去产的种植，或者是吼上实在一个行业啦，千刀万刀。唔达到还餐土啊！即句来滴讲，哦，华语对应就是讲吼，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就是讲想想啊，千万步不如你实际落去脚踏，安尼才是实在啦。落去啦，落去产的种植啦，哦，听一个朋友来讲的这个代意啦，佮兼一挂口语滴个吼，就是讲唔得啦，唔得啦。

等分咱的这首老歌吼，《快乐的农家》啦。哦，那做事人啊，哦，你看，我那天气啦好，哦，我所种作的，哦，都大丰收，收成都好啊，啊，所以就是真快乐啦。啊，不过伊嘛是爱靠天食饭啦。啊，然后拄到哦，什么啊，大风大雨、风台啦、淹水啦，还是讲个塌海啦，真正吼、哦，哇，所种作的、所辛苦的，这些拢啊化为乌有啦。要靠的无话晒啊啦吼，但是呢，唔管讲吼，那拄到什么款的吼，这个压力啦，是讲拄到什么重大吼，这个咱讲吼，生死成败紧要关头的时阵啦，拄到代志爱冷静啦，冷静来个对待，从这个样呢吼，生死成败紧要关头，咱讲危机，你个当作一个吼，出现了挽回一个希望。安尼就当伫困难当中，咱个当行出了创新之路啦。要甲朋友讲吼，伫即个美国有一个州吼，有一个州阿拉巴马州。即、這个阿拉巴马州吼是美国主要吼伫出产即个米啊啦，种米啊、棉花啦。当地吼世世代代拢伫种这，吼种棉花。但是因的生活唔是讲真富裕呢，因为这东西还靠天。

靠天吃饭一个农业啦，靠天吃饭这个农业无啥物发展啦。好，第一个1910年哦，阿拉巴马州去拄到一场非常严重一个吼、哦、橡皮虫一种虫的灾害啦。啊，这虫吼，甲这米啊吼，蹭蹭蹭，加加加，食干呢吼，吼光溜溜啦。啊，当吼、哦，这个种植棉花的这做穑人，看到到底有影呢，要哭无目屎啦，生活陷入了更加的困难啦。这个时阵，就人家建议讲吼，不你啊，卖干那一直种这个米啊啦，卖干那种棉花，你当改种别种的呀、啊，去再改种番麦啊。哦，也是讲土豆、黄豆、大豆，其他即系作物啦，通好来吸引吼一挂即个工业。结果呢，有影呢，有来种植啦，经济效益比以前种些棉花，哦，灌出了有即个四倍。哦，所以阿拉巴马就从此走上了吼繁荣之路啦。哦，所以当地人就咧讲吼，这一切拢爱归功什么人呢？什么人？糖啦，迄场的即个吼橡皮虫即、這个。灾害啦！如果男是讲在糖吼，安尼来滴个蹭来滴个食，因可能今阿哥吼，规工滴无用，滴无用啥啦，足无用的吼啊，无所成就哦。真正就是这个橡皮虫，后因学晓了这个改变，糖无来加，无来改食，因感觉个安尼拢无改变啊。今嘛呢有啊，所以我们才讲吼，化危机为转机，我咱讲化危机。为转机啦，吼！咱一句话毛爹讲啊，啊，像讲吼，咱讲山不乱，那山不乱，山不转啊，山不转无咱路转啊，啊，路不转无咱人转啊，对不对？哦，咱就讲从这个吼危机当作一个转机，咱人生啦，说不定吼将有另外一片更加宽、更加宽一个这个吼空间啦。朋友的贡献是，所以应该感谢感谢橡皮虫哈、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这部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咱来收播收播歌。

迄小包就是包袂煞啦，吼、哦，按、啊、泥头包甲泥尾，啊，敢袂脆哒？啊，好在啊，这首小包歌啦，吼、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啊。咱伫广告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哦，那话讲一个侪啊，是讲我朋友底下咧唱歌啦、曲啦，吼、啊，是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安尼，吼、啊，哎、欸，感觉咧喉糖啦，润喉。生丁止咳，吼、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就连那朋友讲，吼，咱这个喉糖好食啦，啊，甘的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诶，吼、哦，啊，每几条啊，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想要食，想要感觉都有啊，吼、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吼、哦，今日开始啊，一包130块啦，吼、哦，吼、哦，咱的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有咱的朋友讲吼。伊正常甲咱买啊，啊，努力算，讲是毋是真正30粒？哎、欸，秀清啊，唔拿30粒啦，因为东西用哦，迄、那个量机啊啦，绝对一定是未少有加啦，吼，安尼啊，加啊，吼，啊，就是讲这种包装吼，差不多啦，吼，感谢大家吼啊，对咱那些好糖啦，吼，啊，讲好吃啦，一包130块啦。好、哦，感谢大家啊！那有要助文欢图点了一只拿卡啊，咱国家其他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好、哦、元气糖这一碗一包300块，好、哦、啊！阿哥咱这罐水梨糕，好、哦、一罐400块。要助文欢图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爹公古介绍哈、哦，这个啊，咱讲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我、哦、咱的朋友哈足欧露的啦。哦，即马足有信心诶呢！即马出门人少者，要来去倒位，哦，让。

我对人会丢，惊东往西八关落街。他们来纠结讲吼，要出国，一出国了嘛上无吼，三四天、四五天，那拢对人会丢。咱这款葡萄糖胺，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带入这个硫酸软骨素，啊，佮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这些朋友啊，你若是讲安尼苦啦、硬、啦。哦，路楼梯、爬楼梯，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有感觉咧，磕磕吼。你啊，两扎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吼、哦，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啊那有咧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动，阁行来行去，这种都爱保养哦，爱做一个保养哦。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这款。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你世界国家来吃，咱有会爱欠骨本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世界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美国原装进口，咱这大娘大姐，咱有会啦。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你主文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和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说，小酒话。

小酒味啦，哈。啊，当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哈，秀清来做广告啦。那、啊、有要做文产品点来拿卡呢，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平时做一个保养啦。尤其咱来讲第一食物件哈，重油重咸重口味。啊，若讲常常拢吼，那个三顿卖讲三顿啦，一顿两顿啦，拢在外面食吼。你看外口食物件吼，油啦，重油，佮重咸，重口味。啊，那经常安尼吼，你看咱那个这个顿来滚水是咪加啉？啊，固然呢，你煞唔知讲已经食只咸啊啦，食只咸啊，吼不知不觉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朋友家己吼，自我随时提醒，并且一个保养，秀清介绍这款纳豆。咱这款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大家来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这款纳豆呢，里面都有足侪味草本呢，草本萃取，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啊个葛根，啊个专利红景天粉，啊个专利这个纳豆激酶，要冇三黄，哦，三黄菌丝体粉。所以朋友有要注文纳豆秀清介绍这款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咱平时做一个保养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咱都要提供这个脆甲米诺丽酵素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还有咱这个脆甲米咱的喉糖诺丽酵素咱这个喉糖现在喉糖一包130块啦喉糖一包好13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2305-6924朋友要听这首五车港夜港边啦五车夜港边

车也江边啦，而且五车哦，那这个歌阁有一首呢，吼，不止啊一首了，都啊已经一首哦，五车港吼，啊，过来个吼，五车啊难忘啦，五车港啊，要来去啊买鱼啊，吼，食鱼啊，来这个五车港就是啊，哦，这有名就是这个迄个啥，哦，一挂关公啊来这看啊，吼，啊，顺顺咧哪看哪买啊，一挂鱼啊就丢了，吼，一个休闲关公的一个鱼港啦，五车鱼港啦，哦，是咱台湾中部重要一个吼，啊，休闲的吼观光的鱼港啦，吼，其实鱼港，那都嘛是每一个所在拢有，我家人冇鱼港啊，嘛是有啊，吼，哦，你怎么去鱼港吼，再去迄个澳地呀，吼，去食什么货？哦，加一路套一路小港啊啦，小港小馆啦，哈，小港鱼港啊。后来过来继续听这首哦，难忘哦，五车港。

大船入港啊，哈啊，有去呢哦，来去买鱼啊，去鱼港就是买鱼啊啦，哦，安尼难忘的五彩港哈。感谢朋友，这边啊，听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啊，你买遮侪物件，遮尼啊青草，哦，当然呢，家己来料理，家己来煮食。哦，咱到那里当点当灶啦，哦，是不是用着油？哦，用好油。即卖足侪朋友啊，拢用迄个健康概念，讲唔免欠，用好的油，哦，用咱即款粗橄榄油啦。哦，所以真侪朋友知影讲吼，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市面上吼，即卖市面上粗橄榄油足侪，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骨头其他油、骨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即款粗橄榄油。咱这款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这有纯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进的。第一撮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是较高工啦，但是较未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一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撮个那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食了嘛较未一直吸油烟，那么较好整理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啊，可以当凉拌啊，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粗跟那油来当直接给倒落去，直接倒落去，因为啥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六罐，2900块，哦，拢已经两罐两罐内压装。哦，你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哈，你赶起送人好看，佮实用。哦，百分之八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啊，咱那边做本产品的东西，啊，拢佮有防护咱只脆甲蜜啦，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啊，咱的元气糖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种一包300块。哦，那，啊，这个芝麻核藻膏一包内面底有10多粒，10多袋啊。啊，元气糖哦，20几粒，啊，咱个水梨膏啊，水梨膏一罐400块，哦，一罐400块，啊，喉糖啦，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一包130块，哦，一包130块，吼，哦，感谢大家，啊，要做文化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深坚盘古丁。

啊，深井盘古丁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啊，秀清有底介绍产品哈，别注文欢呼。23-05-6924 23-05-6924哈，点对张拉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1: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无什么代志，就点么咧脱开，你知无？变一个习惯性啦。吼、哦，咱有迄、那个，哪讲有福气吼，好的气吼，拢嘛好你安尼脱脱掉吼、哦。所以咱家己爱随时注意，你是不是这个吼、哦，无好习惯、坏毛病吼、哦、叹气吼、哦。其实咱人哦，哪讲心内你想什么话，咱也将来想好的啦。哦，你哪个想无好的吼、哦？我跟你讲，咱的身体就照你所想的哦。因为咱那长时间吼，拢伫迄种吼某一个情绪当中，对造成咱的器官的组织会改变哦，会改变啦。啊，咱的神经系统咪去受到影响啦，诶，受到影响。人个心理学家都伫讲出来，讲咱大脑吼，咱大脑那伫想什么会吼？咱身体咪想什么会哦？啊，身体脑伫想什么会，对变做什么会啦？哦，譬如呐，举一个例来讲，并来当来了解啦，较清楚啊啦，吼，什么意思？什么大脑想啥，身体就想啥，身体想什么会就变什么会。就是讲吼、哦，有一个病患啦，伊就无爱甲因某登去吼，登去等于因某厝啦，吼、哦，这个丈人啊遐就对啦，无爱登去啦，但是因某。

总是坚持讲吼，上无啦，每礼拜吼，要回去啦，回娘家啦。啊，这个翁婿了吼，吞忍着这种这个心情啦，所以去治疗吼，迄个关节炎。因为啊，起来走路啊，结果你看嘛，一路无要去，无爱回去啦。结果你看嘛，啊，变安尼，行袂叮当啊，你都照靠啊，都照靠讲吼。啊，我都无法度吼。啊，不要多出门啊啦，都老远的厝啦。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啦，这是孤一个累啦。咱人呐，受到压力的时阵啦，拢会要找一下一个出口啦。比如讲，有人你看麦，因那奇怪，已经大人大正啊，过来咧加增加，这手点啊咧加者加者，这就是有这个压力。还是讲会头毛那一直绕的绕，啊，现在坐啊，是徛啊，是，咱讲坐立不安啦，啊，个有也真正感冒啦，这种受压力啦。有压力吼，啊，所以呢，你若讲这种情形吼，一直持续落去吼，对产生什么高血压啦、头壳疼啦，甚至吼什么严重的病拢出来啦，啊，所以出来了。所以咱大凡事拢爱想好的啦，心若想好，身体是咪都好，身体是咪都健康，吼、哦。所以咱在讲念头，足侪人迄个念头、迄、那个念头，拢是伫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如果咱大脑，咱大脑若向吼好诶，好用正面的方向去解想，去解思考，哦，解决问题。咱的身体是毋是自然就会变好啊，就会转变啊？你讲是毋是咧？所以亲像有诶吼，足侪有治疗吼癌症的人啦，治疗癌症的病人，等讲因若愿意吼，安尼卖讲安尼规工的唉声叹气啦啊！但唔知个话话久，唔知个食话久，卖安尼卖滴安尼吼，安尼压抑这个情形，卖滴安尼滴吼，吞论这种心情，重新，咱重新按咱这个饮食开始，好、哦、啊，咱的想法重新开始想一个好的，咱的生活作息做一个改变，跟你讲，你那是安尼重新开始呢，咱身体迄个负面，好、哦、负面的能量。对，渐渐的减少啦。好、哦，所以甲朋友就分享啦。凡事拢向好的方面去来想，安尼就对啊啦。心咱啊想好的，咱身体就健康啊。朋友，你讲是不是咧？首先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5692，士兵要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98。

这两个数字就较好记啦，吼九八，吼九八，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秀清的服务电话，吼，有该抄起来无？有该记起来无？后尾做文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所在，23056924。好接把卡哈，都未去会未去的啦哈。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吼，咱这个益生菌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啊，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来补充好菌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像讲内面底有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哦啊，这一盒哦，内面都有30包，880块。你若提3盒吼，2500块。哦，啊，咱冇 B 群啊，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那么大豆卵磷脂，还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哦，咱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罐落去。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敏，还有这个舒钙、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啊，另外咱冇介绍诺丽酵素胶囊，还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啊加济林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啊，脆加咪啊，哦，像咱一包这个哈喉糖，酵素软喉糖，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这一包哦130块啦。喉糖一包130块，啊，咱的这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个，吼，咱有一罐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文产品，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原因。

原因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啊，秀清来简单做一个广告吼，咱即款厝跟哪油啦，即马大家吼弄迄个健康概念，吼弄个用好油，吼，咱即款厝跟哪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主要咱这有纯，有纯100%纯的，即种老长青的，伫厝跟哪上新鲜的时阵，即种秋刚满就无啊杂。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做些朋友啊，哦，拢知影讲用好油唔免欠，不过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即罐十多年啊，介绍十多年啊、哦，老朋友老主顾厝内面都有伫煮食，都嘛用咱即罐粗橄榄油。用错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伫整理啊，伫切啊，嘛较免咧黏贴贴黏软软。哦，这就是用好油。啊，咱买当凉拌呐、啊。哦，除了讲煎煮炒煎，过当凉拌。啊，有当三不五时，咱撒米撒青菜，买倒淡薄啊油，倒一撮啦。哦，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尤其撒这个青菜。哦，啊，油该倒一撮啦。哦，咸酱咱这个掺落去。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用的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较深色的不透光，油底的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100%的老树橄榄油，哦，大家拢加几箱的啦。啊，另外咱买葵花油，这拢是好油。伊原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哦，一箱8罐，1980块，拢同款2罐2罐吼，礼盒装装好势。朋友要注文，看要粗橄榄油，看要葵花油，吼，主要咱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玻璃罐啊，深色玻璃罐啊，吼。感谢大家要注文，收听的电话23055692。

台北今夜冷清清，哎，上惊冷清清。感谢朋友，就我那在听了哈，小青的电话在哪卡？我嘛真惊冷清清的哈，安尼讲究究安尼哈。小青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咱们得介绍产品啦哈，要甲小青支持鼓励，2305-6924，好该卡。会热起来，会烧起来。你怎么说啊？继续安排这首歌曲。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吼啊，关那伫个听吼，咱节目进行啊，啊，咱伫介绍产品啦吼，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或者多多的利用。像讲咱伫讲即款粗干奶油。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咱到底煮食吼，都嘛需要用到油吼、哦。咱这个老鼠橄榄油吼、哦，这粗橄榄油一罐是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要么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吼、哦，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也咱个有这诺丽酵素胶囊。啊，甲葡萄糖胺啦，讲到葡萄糖胺嘛，足侪咱的时代，咱的朋友啊，过来做文的时阵足恶劣的啦。讲吼，安尼即马出门吼，吼拢对人一丢呢，惊东往西背管落街啦。最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你若讲苦啦、啊啦，如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力，啊，一个椅仔要爬起来，佫扎一粒力，感觉呢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毋是安尼呢？哦，唔通佫拖，唔通佫扛啊啦。哦，两扎，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鲁三敏，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是讲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就拢爱冰下一个保养。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鲁三敏。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吩咐电话23056924。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欠骨本。哦，咱这个暑假胶囊的，一罐980块，2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咱佫大豆卵磷脂啦、B 群啦、哈、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啊，佫稀油啦，啊，佫有咱这个哈，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哈，秀清的这个电话，好再多多利用23056924。啊，另外跟朋友讲吼，咱这个喉糖啦，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哈。有当时话讲一个嘴甘一个哈，玫瑰条啊，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想要甘都有。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包30粒，1包130块哈。啊，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种1包300块，啊嘛水梨膏。好，水梨膏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住西2305692，龙珠类。

浪子泪啦吼，伊即个五日节嘛过几半个月啊呢，吼时间得过拢真紧啦吼。啊，五日节迄阵啊，你有信迄个五时水无？你有信无吼？啊你拢用什么所在吼？啊，阮这节拢会去逐年啊，逐年拢会信即个五时水啦。前两天吼，我本来节目中要讲，我都逐摆安尼这。歌咧背者背拢未记得哦，今日都系想着讲这五时水啦吼，因为阮姐姐拢足够做迄个菊络，伊家己足够做的啊，即工吼，我礼拜回去嘛，伊个菊络哦，伊讲足成功诶，足成功诶吼，我来真好食啦吼，啊，伊讲伊伫做这个菊络时阵，又去买这个菊络粉啦，啊，菊络粉，我主要是要跟你朋友讲吼，阮姐姐这边吼用这个菊络吼水啊。吼，又掺迄个水，就是用迄个五溪水啦。伊就讲吼，这边新的这个五溪水吼，啊，落去浇这个菊络粉。因为一向吼，迄阵做这个菊络的时阵，淋迄个水啊，啊，落去浇浇拉拉的时阵，迄个色吼，伊讲敢那有啥物色？嗯，伊讲吼，敢那铺色安尼啦，啊，靠颜色就对啦吼。迄个较铺色，讲这边那里拉的时阵吼，规个拢足清的呢，都白呢，白色相呢。哦，伊讲有时候唔知是不是因为啊，系这个五溪水的关系啦，伊讲蛮知咧，唔知咧吼，因为伊这边有买几条包的，伊讲也都去请什么几两安尼啊，我唔要紧，你等下一边吼，我要搁做菊络的时阵，安了卖坑这里吼，套这个五溪水，啊，你用一般咱的水道水吼，看卖是不是吼，色起来白苍苍，白色色，啊，如果那是的话吼，安尼就是菊络粉的关系啦。啊，那不是呢？原来真正这就是五溪水，好厉害！哦，结果如何？哈、哦，结果如何？哈、哦，当下一回哈、哦，啊，我看我姐姐搁做的时阵，是不是哈、哦？白色相哈，那么过来搁等了几半个月啦，因这礼拜哈，人要去佚佗，要去坐船。

啊，小张你无对哦，无啦，我都有啊，我就招啊，吼，啊，咱就是讲，啊，去遐济工啊，啊，干那穿这节目我都伤脑筋啊，不然我来我放弃啦，放弃恁去佚佗啦，来要去坐游轮啦，吼，啊，咱当伊那佚佗回来吼，啊，够做这个聚落时阵吼，伊那无掺这个，无用这个聚落水，啊，唔是聚落水。伊无掺这个五溪水吼，一般这个水道水还是啥吼，看卖是不是吼，白色色。感谢朋友，好，这我哪听哪开讲啦，啊，电话有哪卡无？吼，2305-6924，咱来听这首《出人头地》。

都叫的讲吼，这个举弱吼，洪姐姐家己做这个举弱吼，哦个 Q 呢吼，伊讲这边哦非常非常的成功吼，啊，因为那真好食的，伊做我老看有当阮吼，迄个外面啊，然后在食迄个举弱，我拢较袂爱食，因那个无味无素，啊，无你来问一寡遐料啦吼，问迄蘸酱啦吼，啊，洪姐姐伊讲又就是够掺这个豆油汤啦，啊，过来姜。一叫过来，一鸡叫呢，迄个味才会出来，味才会出来。哦，阿豆豆去安尼，个滚滚滚落去捞就对了，好好好吃哦，好好吃。感谢朋友，哦阿达哈，啊过来听这个切菜啦，好切菜哈。你咱第介绍产品啦，哦不清楚不了解，点了只哪卡，无我小哥简单讲者，咱这脆酱面，咱这个喉糖啦，哦今麦这喉糖一包130块啦。哦，阿达啊，咱的朋友啊，吼，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啊，像一包130块，买照常继续搞支持呢，吼、哦，好些物件吼，阿达食完当然啦，130块就130块嘛，那边都有30粒啦，你拢单独包装啊，每几粒啊，可能落地啊，吼，可能盘啊，想要感觉的有那微光一个嘴啦，吼、哦，感觉喉糖，酵素软喉糖，吼、哦，啊，一包130块，啊，佮有这个脆酱面，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像芝麻和枣糕啊，好啊，元气糖啊，好，这是一包300块。啊，毛水梨糕，好，水梨糕一罐400块。感谢大家，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

吹吹啦，哈、哦！啊，咱瓜那底下听秀清屋广告，哈、哦，咱讲这款啊，这个哈面霜啦，珍珠面霜啊，面洗好了，你有达刚小抹一个无？爱小抹，爱骨力力抹啦，哈、哦！你若讲咧骨力力抹，哈、哦，皮肤水哦，迄皮肤那水都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哦，敢讲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真的看不出来，哦，水啦，大家拢爱水，水更加水，更加水，就是骨力保养。咱这款珍珠面霜，青春美丽哈！啊，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盐酸之乱。

0: 这首老歌啦，哈，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哈，咱都先安排到这哈，感谢你的收听，你主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哈，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等一下播4点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咱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哈，感谢大家。
1: 可恨的人，利用阮身躯当作摇钱树。

0: 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啊，你在下拢啉一杯啊，这个吼青牛奶无？咱讲那鲜奶啦，吼。那你外边买吼，伊这嘛讲是鲜奶，迄嘛是鲜奶，啊，到底多一种才是真真正正这个吼青牛奶啦？咱讲这个鲜奶啦，吼。起码讲爱为的严正的标章吼，再当讲来表示讲，我这都是鲜奶啦。过去市面上，吼，即乳制品的标识吼，足杂的啦。所以咱伫买人消费者吼，真正无法度来分辨讲真正即个鲜奶啦。因为即个是有数来规范新的制度，今日开始，吼，今日开始即个吼，牛奶的物件需要出得了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吼鲜奶标章，也是讲农产品生产甲着严谨管理法即个严谨的标章。安尼，你才会当表示讲，我这就是吼鲜奶啦。啊，那无，今日讲，因为你那讲表示吼，无照的表示，会依照食安法，会开罚40,000至400,000块这个罚款。一那你要表示有这点吼严重的标章呢？安尼，咱第一看在清清楚楚讲啊，我要啉鲜奶啊，这款才是真真正正鲜奶吼。感谢朋友，甲朋友做一个报道，也嘛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过一条这个新的捷运通车呢，吼、哦、三莺线啦，吼、哦、头一天吼、哦、人拢入来呢，主要吼、哦、有两个月时间吼、哦、免费和你来坐啦，试坐两个月啦吼、哦。我还看到新北市土城、三峡、甲着莺歌这三区吼、哦，新北捷运三莺线，吼、哦，即马开始到8月31号吼、哦，试营运开放和民众呢免费来坐啦。昨昏头一天吼、哦，开放吼、哦，第一只下晡2点到暗时8点吼、哦，哦，一群人拢涌入来要来体验，要来坐一下捷运，哦，坐一条这是三莺线啦，哦，普通捷运咱嘛是捌坐过啊，只是讲这免钱来加减往来坐啦吼、哦，所以第一个吼、哦、通车前一点钟的时阵，你柜台啦、车厢啦，吼、哦，大家拢涌入来啦。在通车短短6点前过来吼，这个运量就达到20,731人次啦。这条这个三莺线专线总共有12座，这个车站是按顶部站，按顶部站延伸到吼，这个樱桃福德站，全长14.29公里。哦，像讲你若在土城、三峡、莺歌啦，后尾去到台北啦，来回台北通勤的时间吼，会当缩短吼，差不多大约有20分钟。吼、哦，啊，沿线会当有连接到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啦、莺歌老街啦，甲着三峡老街等等这些景点，啊，当带动着交通、观光甲着商业的一个发展啦。吼、哦，甲比如一个报道吼、哦，这条捷运三莺线通车啦。吼、哦，啊，他趁这段时间吼，到8月31号吼，试营运开放吼，免费来坐。今年我们要跟一天后来坐这个捷运啦，要去到无来去吼，三峡老街啊，吼，啊来去莺歌啊，吼，啊啦，以前拢感觉足远的，今麦未啦，有这条通车吼，三明线通车的话，缩短时间啦，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捷运三明线通车，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收听，好，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去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

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蔬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

听众朋友，你有坐过火车无？啊，这也使问，火车咱也捌坐过。迄以前吼，咱若讲坐火车吼，啊，踮有前站啦，啊，搁着后站啦。咱若甲朋友相用吼，拢会爱讲个清楚。咱要用个前站，啊，是要用个后站？啊，其实看咱要去倒位啦，要去啥物所在？啊，当然吼，啊，对这相约讲吼，前站还是后站？像讲咱以这个台北车站以前吼，咱若讲后站啊，后站足济吼，通好买物件呢。你要买啥？啊，我要买一寡化工的原料啦，啊，是讲吼要做一寡手工艺啦，啊，是讲买一寡瓶瓶罐罐。当然，你著约伫后站，吼，约伫后站。其实吼，这个火车站的前站、后站。这个差别哈，这么真久一个历史的所留下来一个痕迹呢。咱在讲吼，一百多年前，在一百多年前，台湾纵贯铁轨路完成，实现了咱坐火车一旦讲一天吼，台湾头一旦吼通到着台湾尾啦。咱在讲这个进站吼，进站就是大部分旅客落车了后，行出车站，你头一眼所看到这个景象。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地方重要的门面，是担负着一个地方重要一个门面。因此呢，进站的选择地原本城市还是讲乡镇比较较繁华一个所在。在这时阵日本统治时代咱台北车站进站，台北车站的进站台湾铁道饭店。台湾铁道饭店就是今嘛这里吼星光三月大楼啦，是台湾头一座吼西式的这个旅馆呢，吼西式的旅馆，所使用这餐具啊，吼碗盘啦，这啊甚至加这个马桶吼，而且拢是英国货呢，伊拢是英国货呢吼，所以你该看吼，这类当讲出现吼进展，吼足水足水一个代表作啦。啊，那你讲啦，按后站出来所看到感讲吼。拢一关呢吼，哼哼下下吼，望阿波吗？唔是啦，唔是，咱正要讲吼，后站的景观吼，确实啦，确实吼，经常吼，甲着进站诶，有小夸吼，无同款的所在。咱举一个例来讲啦，吼，咱拄仔讲这个台北车站，吼，车站的后站，吼，台北车站后站，就是足侪工厂原料，吼，买卖所集中这个所在。这么是大量劳工吼来这打拼一个所在呢，到即马游玩吼，你看，你若要来去买吼一寡瓶瓶罐罐啦，要来买一寡吼皮件啦，还是讲红阿面啦、五金啦、手工艺材料啦、化工原料啦等等吼，在批发店呢，拢伫即个吼台北车站的后站啦。啊，另外咱得讲有一寡即个建筑，有一寡的建筑伫。一楼这个店面，啊，甲着二楼迄个吼阳台中间，过当看到吼一排吼细细啊迄个窗啊门嘞，吼，就是咱讲半楼啊啦，吼半楼啊啦，吼，啊就是迄个楼中楼啦，啊，这通常就是早期吼，早期有一挂这个啊，就是讲要来只学功夫，再使啊啦，吼，来只做一挂线工啦，学一挂这个手艺，这就是因所住的所在，因住的这个房间啦。啊，另外咱在讲吼，日本统治时代吼，即马即个台中火车站，按台中火车头前即个站你来看去，伊家拢经过了都市计划起吼，所起出来即个区域路较直阁宽，啊建筑呢较整齐较水啦，重要一寡行政机关甲学校吼拢有啦，吼啊即个后站就是蔗糖啊甲橘酒的所在，啊个甘蔗、香蕉集中的所在。所以从台中吼，再特产，按即大家吼啊运到去的火车，运上火车，啊，然后再送到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各地啦。好，咱是讲吼，这是日本统治时代吼，台中吼火车进站啦，吼。啊，然后咱讲到这个嘉义火车站，嘉义火车站是上盖在吼山铁广告这个车站。咱伫讲这个山铁广告吼车站，唔是讲吼这个铁轨路啦、捷运甲着高铁。以前是你讲吼，这条纵贯铁轨路啦，纵贯铁道啊，甲条松林吼森林铁道啊，甲藤枪的铁道一个交汇所在。所以按这三条这铁轨路名称就当看出来，咱就当想象讲吼，嘉义后火车站
吼，迄阵法定的时期啊，迄、那个木材啦、糖业原料啦，拢集中在这个所在，所以吸引了大量这个外地劳工吼，集集伫遮拍拼，甚至发展成吼有共享特色一条这个街区。所以吼、哦，大概来讲啦吼，咱伫讲这个进站。吼、哦，这个火车头的这个进站，一旦看到吼、哦、高级的饭店、行政机关足济，啊后站呢，后站就是吼、哦，一挂原料啦、原物料集中批发啦，劳工吼、哦、啊所住的所在啦。但是虽然已经吼、哦、百年过去啊，有一挂这个进站哦，吼进站电动嘿，煞一直没落去，因为要更新无容易啦。一后站，后站原本在仓库工厂，今嘛拢吼起做大楼啊啦。变做大楼，吼、哦！所以你看吼、哦，前站后站的这个景色，甲条命运吼，真正又个吼大大吼，无啥相共啦，吼、哦！甲比如讲一个吼、哦、火车站站前甲站后吼，无共的所在吼，甲、哦、比如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和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真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阿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阿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阿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每年吼，伫即个七月到九月吼，是即个风台季节啦。中央气象署伫表示，今年是盛阴年，今年是盛阴年，强的风台比例比较较悬。如果伫即个下半年风台形成的总数吼是正常偏少，较我见咱台湾呢有三个至五个吼，即、這个风台这是属于正常的范围。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主任又伫表示，今年即个梅雨季的雨量吼偏侪，啊落雨拢较集中。第五月这个雨量是偏少，啊六月是受到地流方面，也加着西南气流，也加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下，第西半部有明显的这个落雨。其中呢，台北气象站创下了1897年以来哈六月上届最好这个记录，累积总雨量哈高达到870.5毫米。啊，伫即个气温这方面呢，整体属于正常，但是伫五月下旬吼，气温有明显的偏高。台北基隆气象站双双打破了五月真高温度高的一个记录，来到了38.3度，也加到37.6度。好，这是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即、这个顺应的现象会延续到明年春天的即个季节，啊，伫下半年吼有三个至五个即个风台吼，会较靠近咱台湾啦，啊，这是属于正常的范围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朋友，这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咨询吩咐吼，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这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里面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里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剂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个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

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档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零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吴宗宪和黄以玲的《陪伴阮身边》，还有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各位听众，咱今日就哈来讲讲要讲什么题目？来讲一个迄、那个刷牙哈，和迄个大肠癌的关系。根据哈卫福部上新公布的哈，2023年哈，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的迄个统计啦哈，第一名嘛是刚刚是癌症的。其中大肠癌齁连续齁在那个十大的癌症的第三名。每年齁差不多6000多人齁死在那个大肠癌齁因为大肠癌来死亡。其中齁男性发生的比例齁是女性的 1.5 倍齁 ,1.5 倍啦男性发生的几率较高啦。啊，大肠癌的高风险的迄个族群哈，一族群呐哈，是什么族群呢？第一点，大块的啦，肥胖的啦；第二个就是结婚的啦，哈；第三就是饮酒的啦；第四有家族的病史的啦；第五就是哈有迄种肠道发炎的啦；啊，第六个就是迄个无健康哈，诶，饮食的习惯含迄个缺乏运动哈。欠缺迄个运动啦，这第六点吼。咱讲吼，迄、那个权威的迄个医生吼，咧表示讲吼，除了拄只讲的即个迄个风险吼，风险因子、风险的因子之外啦吼，其实口腔内底吼，口腔内底迄个细菌吼，含大肠癌、腺炎嘛是有关系的，这大家拢是未够的，嘿，嘴巴内底吼。嘴内底诶细菌吼，甲大肠癌无关系，一般人拢想袂到，确实是想袂到啦，吼、哦。啊，迄、那个癌症吼，大家拢闻之色变了吼，因为真侪人伫个饮食诶习惯吼无好，啊个生活作息吼，生活作息嘛无好吼，啊个运动量阁少，无啥爱运动，所以吼、哦、有迄种。大肠癌吼，有一种年轻化，吼，有一种少年人吼，会得大肠癌的，愈来愈侪，大肠癌的意思啦。即边吼，卫福部的统计吼，平均每一天吼有47个人被诊断出来吼，有迄个大肠癌，差不多31分钟吼，14秒，都一个迄个大肠癌的病患吼。来发现，大肠癌高风险的因子吼，其中之一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吼、哦、啊，大部分的人拢唔知影，就是口腔内底的细菌吼，嘛是刁癌的一个关键，嘿，这是一般的人吼唔知影的。咱今日就是要讲这啦，好，安尼，咱迄个吼，即摆休困一日听歌。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台北因重病吼，伊基因吼，诶医生吼，权威诶医生吼，表示讲，讲到吼口腔啦吼，口腔大家拢真普遍，拢会去想到迄个口腔癌啦，系啊，拢会想到口腔癌啊，拢未想到讲吼，甲大肠癌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吼，口腔内底迄个细菌啦吼，甲大肠癌吼有非常做关系，其中有一种，啊，特别讲，其中有一种，伊的名称哈，或者缩型杆，啊，缩型杆菌这种细菌的哈，伊也为迄个口腔哈，一路安尼流哈，流了到迄个肠仔道，哈，啊，伫个肠仔道哈，来引起迄个健康的问题，啊，医生哈，进一步来解释了哈。因为口腔内底缩型杆菌吼，伊个大底个直接大底个等个多个细胞面顶吼，来改变等个多个免疫环境，吼迄个等个多个细胞吼，骨较容易发炎。啊，你慢性个发炎吼，都是吼癌症吼，一个上好的一个环境吼，癌症癌细胞吼生长的一个上好的环境。发炎，吼、哦、啊！发炎吼，要过输些已经吼、哦，有迄个基因啦、啊、吼，基因方面的迄个细胞吼，更加容易迄个失控了，嘿！所以不利的所在就是伫遮啊。哪呢？医生要过咧讲哦，这种口腔内底的细菌吼，要过一旦分泌一寡毒素。进一步破坏迄肠仔道细胞内底的 DNA， 嘿，迄毒素会破坏 DNA， 安尼对迄个癌症吼，伊就进一步的迄个发生。伫个发炎的环境之下啦吼，啊个加上迄个先天的基因的迄个缺陷，医生吼直接伊就医生直言啦吼，医生就咧讲。这样呢，吼，和迄个细胞的突变、细胞的突变，更加容易来发生。意思就是讲，吼，更加容易发生癌症的事，迄个意思啦。啊，本来哈，都一种先天上吼，诶，佮较容易迄个基因吼，造成迄个癌症的迄个民众吼，吼，这些人拢要特别注意，吼，这些人是重点分子哦。这些人要特别注意，要注意啥呢？保持口腔吼的健康，保持口腔的健康，就是预防大肠癌的一个重点，吼、哦、一个重点。好，安尼咱即卖好休困一下听歌，说来去国语歌，潘秀琼的小亲亲。

刷来去哈。咱来讲，要那保养迄个口腔的健康了哈，要那维持哈，口腔的健康哈。第一点哈，要特别注意讲，啊，定期的迄个刷牙了哈，啊，定期使用迄个牙线哈来清洁，啊个舌苔啊、嘴齿啊哈清洁。因为一般拢以为哈，做这个代志是为着预防迄个蛀牙啦。齁、哦、啊个保持口腔的口腔清新啊齁、哦、保持口腔的迄个口气啊呢齁口腔清新的口气齁低处机关啦齁事实上齁嘛是低的风感啦哈风迄个大肠癌齁、哦、医生齁、哦、他特别强调啦齁除了这些迄个日常的迄个口腔的保健啦齁清洁啦齁口腔的清洁，抵触以外了哈，建议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哈，来做一个口腔哈加喙齿的迄个检查哈，牙科的检查了哈。安尼即会当讲减少迄个缩型杆菌哈，伫迄个口腔哈来对迄个伊的生长了。另外哈，医生嘛建议哈，伫个饮食面顶哈。尽量吃迄个富含迄个纤维的迄个蔬果了哈，水果了哈，蔬菜哈，啊个迄个全谷类，哈，全谷类嘛是足侪纤维的哈，高纤。安尼除了会当迄个帮助迄、那个肠仔道哈清洁哈，也过用哈减少迄个细菌的生长的环境，哈，和迄个细菌哈伫个。等下都会迄个生长吼，更加不利啦。嘿，你愈清洁吼，愈清洁，愈清洁吼，诶，细菌要伫个等下都吼，要生长就愈困难啦。吼，啊，各位，哦，最后补充一点讲，美国吼，美国的迄、那个牙科的协会吼，伊人因讲洗嘴吼，刷牙啦吼，上无爱愈差不多十分钟，嘿。啊，咱的降低标准啦，嘿，降低一半就好了啦。上无爱五分钟啦，系啊，咱咪要求较严嘛，吼，咪像美国较严嘛，上无录十分钟，咱无咱上无一半嘛，上无爱录五分钟，上基本的，嘿，已经是降低标准了哦，系啊。你若录无五分钟吼，录袂清气啦，系啊，录两三分钟录袂清气，系啊。所以讲吼，美国的标准是刷牙吼，上无十分钟，咱要求一半就好啊，吼，上无爱录五分钟，录无五分钟录袂清气啦，吼，啊特别注意哦，吼，即逐工的刷牙吼，爱注意一点吼，就是刷牙的时间的问题啦，上无五分钟，无五分钟录袂清气，嘿，吼，即特别提。最后齁特别的提醒齁提醒的这点齁安尼今天人齁迄个口腔的细菌齁和大肠癌的迄个关系齁安尼已经讲得足清楚的齁齁安尼今天各家做一个结束。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小气。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咧厝内茶空又无味，啉小酒呐，真正爽快，啉甲无半仙。思想行呐，大半年呐，快乐像新鲜。啉戆戆，行路清清，天分在放空中，天分放空中。哎呦喂啊，电火条啊，实在确实的。原谅我呐，茫茫渺渺，家己弄起的。

0: 有气，小丹内啦，吃门小姐叫做虾米名？一定是那有尾唔啊，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无无囝，请你平谈听。嫁好我啦，真好命命，家里小命命。
1: 看相识，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
0: 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卡实嘞。勇敢官啊，空空空空，看了唔对诶。

再摇落去。今仔日啊，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那阮的厝内查空又无地，顶少就那真正爽快，音乐无盘旋，思想行大半年，快乐像新鲜。林公公，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啊，电话票啊实在卡心嘞，关两万啊，蒙蒙渺渺，家里弄钱嘞。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依安。天气啊，真烧热哦！哦，今仔日呢，看开哦，凶诶，即马看起来吼，敢若有云啦，天顶吼有一片云挖过来，但是气象署诶资料是吼，伊诶资料是讲太平洋高压愈来愈强，咱即马正式进入到热天诶天气形态。今天到七月初一，七月初一啦，小朋友放暑假，在以前哦，听讲七月初一是大考，吼、哦，就是联考，大学联考。今嘛吼，这个考试的制度嘛改过啊啦，吼、哦，所以呢，不是大学联考啦，吼、哦、啊，这个七月初一哦，正式进入到热天的天气形态啊。明仔载吼开始呢，规礼拜咯，拢就烧热，拢就烧热啊，高温还有38度吼、哦。啊，这个后礼拜吼、哦、都有可能有风台啊。哎，后礼拜，吼、哦，后礼拜，今仔日是拜三嘛，后礼拜吼、哦。即差不多后礼拜的拜四，好、哦、拜三拜四以后啦，吼、哦，后礼拜，吼、哦，即伊安即卖看到讲啊，对，即、这个伊安看到即个资料无错，吼、哦，就是讲气象署已经啊，即当计算诶，计算吼、哦，即风台形成诶位置，伊行诶速度吼、哦，都有大数据吼、哦，所以诶，当计算出吼、哦，风台呢，我今咱台湾是啥物时阵啊、哦？所以伊讲吼，后礼拜四左右吼，都当即、这个风台对影响咱台湾啊啦吼、哦。但是伊安看讲即嘛是参考啦，有当先吼，即、这个、海面上诶变化真大，伊都爱。

随时爱修正啊，爱大家资料修改哈。啊，我目前以目前即马看起来，即马在海面上是两个热带性低气压，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啦哈，那是第九号甲第十号。第九号甲第十号哈啊，这两个风台哦，气象署的资料看开哦，对咱台湾有威胁哦。这气象专家讲哦，今啊。

这就是西北号，西北号执行的啦，哈、哦。明仔再到后礼拜的拜三，明仔再到后礼拜的拜三，哈、哦。规个吼拢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啦，哈、哦。啊，拜四以后，哈、哦，甲看，搁甲看，看一下啦，哈、哦。拜四以后啊，风台都已经在咱的门卡口啊，哈、哦。因为看开始安尼啦，啊，咱啊，搁有一个资料讲，哈、哦，这个一旦确定讲今年都是圣婴年，圣婴年啊！啊，这个、哎，你讲哦，这个圣婴状况哦，个且强圣婴啊，圣婴状况盖就是讲盖明显啦哈。这个圣婴年呢，风台形成的位置，通常会距离咱台湾较远。鼓励咱台湾较远诶，所以吼、哦，伊安尼一直登到咱台湾遮诶时阵吼、哦，变作强烈诶风台诶机会较大啊、哦！啊，伊啊愈更愈大，愈更愈碰撞愈大啦哈、哦！所以叫咱吼、哦，今年大家爱注意哦哦，即马七月啊，正是进入个风台诶季节啦哈！啊嘛，今年哦，2026年、115年呀、啊，已经正式进入个圣婴。发展的阶段啊，圣婴发展的阶段啊，哦啊，所以讲，哎，今年吼，咱大家呢，哎，这个、防台准备吼，搁、哦、较爱哈，搁、哦、较精心，而且呢，搁较贴地，更谨慎，更彻底啊、哦，防台准备啊，哦，唔通吼，讲一个有灾情的时阵呢，再来哈。伤心艰苦哦，咱尽量很有即马吼，像像迄花莲啦，即马来看到吼，有迄款呢，堰塞湖啊，都爱心撤离哦，这种经验，咱讲诶，咱爱注意诶所在。

0: 安排这首歌是林峰唱的《飘浪的惊准人》。
1: 咱台湾有几啊间大型的量贩店，参像啊爱买啊、家乐福啊，哈，阿哥有诶，阿哥有做啥物啊？大润发，啊，这个大润发吼，即卖已经改名叫做吼，大全联那款啊，反正伊都是和全联呢这间公司和合并，所以改名。啊，家乐福嘛改名嘞，哎呦，伊安住棒球家吼，去棒球的三明路有一间家乐福，土城好嘛有一间家乐福，家乐福嘛算历史真久啊啦。啊，家乐福本来吼伊是啊，法国的。法国啊，后来吼，迄法国的迄间家乐福都卖互台湾啦吼，啊，迄家乐福嘛，进前吼经营啊，敢若嘛袂歹啊，啊，但是诶，即个法国的即间公司吼都卖出来啊，卖出来卖给国内，卖互咱国内啦吼，即个全联吼在2022年啊。也并购大润发齁，所以呢规个这大润发诶名称都改做大全联啊，这伊安确定齁。啊，这家乐福齁，伊嘛改名齁，改名啦齁。啊，这家乐福好想买去呢，伊安唔知样，嘿嘿，反正啊，家乐福敢那是齁迄个统一买去啊，家乐福齁统一买去，改名呢，改名叫做万家福，敢有较好记应该是袂歹啦，哈！万家福，阿摆你看到家乐福改名叫做万家福，啊，家乐福进前吼有买迄个顶好，所以呢，顶好吼有一挂拢叫做家乐福嘛，哦，啊，即卖呢，已经用超市呢改名叫做乐家康，家乐福变成万家福，啊，超市变成乐家康啊，这也这个所以用哦，啊，但是也名改啦，名改吼，其他拢无改。我无改，这是今仔日开始演看到的哈。啊，过来讲咧，就是哈，演等下甲大咱听众朋友讲哦，今仔日开始哦，唔是今仔日，是昨昏开始的看哦，哈，昨昏开始啊，哦，第一天就昨六月上尾一天哈，这新的捷运通车啊。这是三阴线捷运三阴线新北市的这阴沟。加土城莺歌三甲啊，这个捷运三莺线通车，啊，伊这通车吼，有两个月免钱，吼，民众来试坐吼。等下伊安个个大咱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两个月免钱啊，伊安吼，那是讲迄种免钱的捷运吼，伊安吼会记诶吼，拢会啊。拢会去台坐一摆，参像机场捷运伊安嘛是伊安传伊安的妈妈，两个按台北市，然后咧哭干吼，这个桃园机场啊，啊佫看到讲，安奈出来吼，都是咱机场的餐厅，也蛮好玩的啊。咱即马过来安排一首歌曲，咱来宣布的歌曲，咱宣布这首歌。

0: 安排这首歌是张荣荣唱的《陪我饮一杯》。
1: 听众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咱吼，带咱介绍足济年、足济年的这个喉糖啊，喉糖啦吼，大家拢知影咱的喉糖啊，真好吃啊，凉凉啊啦，真舒服啦吼啊。因为呢，原物料起价，所以吼、哦，咱这个喉糖嘛是无法度按今仔日开始哦，吼、哦，开始呢，咱起价啊。本来一包100块啦，即马起到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咱的包装拢同款，喏、哦，都、就是原物料起价，所以真不得已啊，所以个起价啦，吼、哦，啊，一包加30块，啊，都、就是每一粒加1块，安尼来算就好啊啦，吼、哦，啊，咱的这个喉糖呢，一包30粒。130块，哦，伊安都爱一记，唔通哦，佮讲100块，安尼了30块，一包130块。那是听众朋友啊，咱就是啦，要增加咱的嘴暖，吼、哦，啊要吼，然后互咱较滋润嘞，哈、啊，要较生嘴暖嘞，哈、啊，生津解渴啊，哦，你也试看咪啊，凉凉啊，喉糖。咱这喉糖是素食的啦，这个喉糖哦是酵素软喉糖啊，内底有诺丽果的酵素、诺丽果的加素啊，内底的兴奋哦。

有这个天然的植物的萃取啊，哈，参像啊，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这些天然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做起来伊的口感嘛，那一个枇杷膏，哈，迄种的口感啊，啊，内底有薄荷，哈，啊，搁有枇杷的香料啦，哈，啊嘛有啊，这个诺丽果的。这浓缩啊，诺丽果发芽的浓缩啊，啊，这一粒啊，一粒的啊，就差不多 2.5 公克啊，一袋内底有30包，每一粒拢是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啦。所以呢，啊，袂黏手啊，你炸出门就方便呢。你炸出门啊，哈啊，一摆恁炸几粒啊就好啊。如果你那是啊，要甲朋友啊来分享，你几包炸出去啊，一人分一粒啊，两粒啊。对，因呢会当煲一起嫩的哦，伊按爱食嫩的糖啊，顶的哦会加水煮啊，嫩的糖啊，你看你是要用煲的，还是要用干的哈干的，拢会因的呀哦，啊这一摆一粒啊，放喺厝的内底，可以慢慢啊摇哦，还是直接薄薄的吞落去啊，啊这是嫩的哦，嫩的哈，凉凉啊，小块甜甜。这你若无食过，你嘛唔知吼，这甜度你有会介意袂？你会当接受袂？吼啊，所以讲啦，你若是啊有需要吼，咱就加买加买，买咱的物件时阵，你会当啊交代吼，佮加一包啊，哈，一包130块，一包130块，2307-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阿关起播穷站节目。咱今嘛来讲吼，捷运三莺线啊，这条捷运呢无长，无长啦吼。哎，刚刚十四公里外吼，十四点。

14.29公里，14.29公里啊！这个捷运呢，讲有12座的车站，这个捷运哈，伊是这个行高架高架的，唔是行土开。按讲哦，这条捷运三莺线哦，这个计划个即嘛通车用偌济时间？26年。为什么呢？刚好这是在2000年的时阵啊，哈，迄阵啊，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啊，都依照着吼英国三甲啊，这民众的意见啊，哈，啊想讲要打迄捷运哦，延长哦，本来哈，咱的板南线呢，就到土城的这个叫做顶埔啊，伊安都大邦桥、中和、土城交界迄个所在，所以哈。对这个土城捷运站的顶埔啊哈，迄阵啊板南站的中站哈，顶埔家都有印象，因为伊安拢在板南线啊，啊到顶埔遐哈，啊定定就看到哈，迄公车遐排一堆啊，排足长的啦，啊遐个人哦，要登去啊三甲啊，因为三甲的这个。新市镇三甲啊，造镇成功嘛，所以在北大那边啊，足侪大楼，足侪民众啊，足侪人，去遐买厝，去遐住，遐变作一个哈新的社区同款。啊，不过吼，这个要来到吼，这个台北市啊，吼，真侪人都是爱透过着吼板南线啊，先坐车坐到这个土城啊，再来换车，啊，都得爱，真的坐公车哦，就怕等呢。爱行高速公路啊，有诶，搁是行诶，省道吼，坐足远诶，足远诶。啊，所以讲呢，就想看是不是会当吼，从捷运啊，搁台延长到三甲吼，三甲诶北大啊，迄阵啊吼，有人要去吼北大特区去啊买厝，都是想讲未来吼，这个有捷运会到位啊，所以呢来去遐买厝，后摆呢真方便吼，捷运接来接去啊，啊来台北上班嘛真方便啦，所以就是安尼来啦吼。2000年迄阵就开始规划啊，啊经过这样子年啊，经过26年啊，实际上得去吼，应该伊按诶印象嘛，应该是去。差不多要几十年哦，吼，因为新冠都5、6年啊嘛，哦，新冠进前一安哦都有看到啊，迄阵啊一安哦都是定定吼，骑奥托拜啊去遐踅踅吼，老老诶啊行河滨吼，环河西路诶款都是安尼踅，骑奥托拜按土城吼，按迄个咧福州桥下面啊骑到英国，骑到三甲啊，因为一安有一个亲戚伫三甲遐住，所以吼骑奥托拜都看到迄大。大条啊，吼、哦，都已经拆起来，然后迄个英国吼，遐有一栋迄个人迄阵的厝梯啦，吼、哦，在迄个三角窗遐都拆掉，就讲是要囥接运的条啊，所以一个安怎样吼，三莺线哦，伊是地面的，是卡条啊，啊，这个三莺线吼、哦。今嘛通车，2026年，民国115年的6月30号开始吼，和民众诶免费来坐。下晡诶2点嘛，都、就是6月30号诶，下晡诶2点到5点吼，免费哦，和民众来体验。我讲吼，这个体验诶第一天啊，月台啊，车厢啊是客满满，吼，今嘛是安怎？大家拢在赢哦，啊，2个月时间赶在第一天就要去体验，2个月你去坐拢免钱呀，啊，啊，客满满啊，啊，三莺线拢总有12座的车站，目前未来吼，讲这个三莺线要甲桃园啊接到顶，桃园的接运，桃园去台下今嘛嘛在去接运啦，说讲未来呢拢会接到顶，未来到桃园来到三甲、莺歌、土城、台北。规个联系拢接运行诶，啊，这个三莺线吼，按土城来到三甲莺歌呢，到台北市，讲安尼会当先二十分钟，啊，沿路吼，啊，搁会经过吼，新北市诶美术馆，新北市美术馆吼，都在莺歌啦，啊，莺歌老街、三甲老街，哈，都在。规个英国三甲来串联在一起啊！啊，这个接运吼、哦，

伊开始哈、啊，目前开始就是吼顶埔，顶埔哦，伊是迄款呢，另外个起的嘛，所以吼、哦，伊会站伫外口，爱行路差不多两分钟，你按吼、哦，这顶埔的板南线这样出来啊，啊，行两分钟，伊会站吼伫外口啦哈，行两分钟过就到这个三鹰线啊，啊，伊这个接温吼，经过目前是十二站哦，妈祖禅呐、啊，长寿山。啊，恒溪、龙埔、三峡、台北大学、莺歌车站、陶瓷老街，哈、哦，国华站，啊，个咧，樱桃、福德，啊、哦，过来就到永吉公园，哦，这个莺歌永吉公园就名，哦，伊讲个樱花开个足水，后摆啊，那是要看啊，樱花要去看永吉公园的樱花呢，直接运会到位啊，哈，真方便啊。啊，目前诶，都是这十二站啊，这是叫做三鹰线、三峡莺歌线啊。啊，未来伊会加啊，这个桃园诶，这个捷运哈、啊，就是讲桃园诶八德，八德遐接到顶呐。伊、啊、按以前啊，嘛是按你骑奥多麦哈，就是要、哦、按这个。按咱福州桥下面来先来到哈，先来到三峡，然后然后呢，三峡个先来到莺歌，莺歌呢，再个骑，一旦骑到哈，直接骑一起骑省道，骑奥多麦哦，省道骑莺歌，莺歌个继续骑就骑到巴德，巴德个继续骑到因咧骑到桃园的平镇啊，伊安冇亲戚住伫平镇哈、啊，所以呢，这条路哈、啊，伊安呐。知影啦齁、哦。啊今麦个给一个选择都是做捷运啊阿拜呢一旦直接来到巴德巴德都桃园啊齁。啊巴德过来接齁一个桃园的捷运啊这东西拢未来拢愈来愈顺畅愈来愈通啊。啊咱听众朋友你那是啊想要去体验一下齁、哦。你都按啊台北捷运的板南线的上尾一站顶埔站齁、哦、出来个行两分钟就会到三鹰线的车站，啊，你要用捷运的悠游卡。

0: 翁立友请为官遭锤。
1: 听众朋友，以安呢，搁带咱来报告一个哦，这个荷塘以安呢，之前拢带听众朋友讲哦，真正有影哦，足侪听众朋友一摆买咱的荷塘哦，拢买20包，因为啊，一包100块，20包2000块都唔免运费啊。足侪朋友吼，拢是安尼在买哦，啊一摆买买啊，有诶可能是吼帮人买，啊都是讲好食，啊大家斗斗诶吼，啊多2000块都免运费啊，诶咱省100块咧吼，所以呢都安尼买，啊不过即卖歹势吼，即卖一包130块啊，一包130块真歹势，原物料起价啦，因为哦原物料起价。哦、所以呢，咱的荷塘嘛，小块起一个，起变做130块，啊，就起30块，啊，真歹势，真歹势哈。这个荷塘啊，真正是袂歹啦哦。啊，咱这内底个甲人无共款，是内底有啊，加索，有啊，诺丽果的加索，诺丽果的加索啦哈。这个荷塘啊，一粒。个别啊，个别包装，个别包装哈，一粒一粒啊，拢分开包装的啦。所以你摕咧袂黏黏啊，啊你大个包装底下大又开啊哈，啊一个袂哈，和你手黏黏，袂啊一个歹处理啦哦啊但是讲你咧包装底下你唔当乌白蛋哦，不可以乱丢垃圾哦。啊包装底下虽然讲有。比较比较侪包装啊，但是安尼吼嘛是较方便啊。啊，这个荷塘这是嫩诶，嫩诶啊，一包30粒，130块，一包30粒，130块，凉凉啊，凉凉，这才凉凉甜甜啊。内底有砂糖，有麦芽糖，哈 啊，所以讲甜甜啊。你那是讲吼毋捌食过啊？买咱的产品的时阵啊，你会当。来一个加一包啊，加一包哦。啊，那是讲以前你拢有买过啊，即马都是足歹势，一包130块，一包加30块，你才想一粒加1块啦，一粒加1块啦，哦，足歹势，足歹势。来咱公司哦，来提呢就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然后按价金贵啊，那是啊，有需要呢，来咱家提哦，什么买什么货啊，买什么物件拢。唔免运费啦，因为咱这运费哦嘛是吼吼咧货运公司啊啦啊。23072855伊安尼有电话，其他产品是目前啊无起价，其他产品目前啊个原价钱啊是不是会个起价？伊啊嘛唔知呀，哦唔知呀，啊都这个那有吼调整啦，伊安个带咱报告啦啊，咱这产品拢未歹啊，啊你那是有需要啊，你该跟咱来联络23072855，感谢你。
0: 米，
2: 妈妈，
1: 伊安播唔着歌，这首歌啊，嘛唔知啥物歌，伊就干那妈妈都无啊，都无啊，哦，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伊来宣布一首哦，听众朋友讲要听的歌，宣布这首的歌曲。

0: 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和正义的国民法官哦。唔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块，
1: 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张秀清唱的《半杯情》。半杯情，
1: 长照症，听众朋友敢有听到？长照症这全世界流行率呢是10%到20%啊。女性得长照症是男性的两倍，在咱台湾，女性啊是以闭结、便秘啊为主啦。啊，那男性啊是尿血是主要的竞争，真侪人便秘啦，啊是尿血啦，重复的去看医生，去摕止血的药啊，啊是哦通便的药啊。不过一边练堂，但是不是找到真正的原因。有一种的肠燥症，就是一个便秘，一个漏下，一个便秘，一个漏下。肠燥症通常被认为啊，原因哦，第一个内脏过度敏感，第二个是肠子多运动异常，第三个是啊，肠子多发炎，肠子多感染。啊，个有哦，等阿多的微生物改变，都、就是细菌从生态改变，细菌过度的生长，食物过敏，基因、心理、社会因素，哦，这哦拢是肠燥症哦发生的原因因素。所以常常的落下，啊是常常的便秘。啊是一个便秘一个漏下，这种的情形啊不一定啊完全都是因为哦胃肠出问题。有的人啊就容易紧张的，就容易焦虑的，困眠出问题，胃肠也会打拍，啊那就是肠燥症的因素啦，基因也有可能啦。西医哦在治疗肠燥症啊，通常都是哦竞争的治疗，譬如说漏下就用止血，啊，那是便秘就用哦通便呢，这是在西医，就是乎你会当较轻松的安尼啦。啊，那是讲医生过来问啊问啊，哦，你有常常咧焦虑紧张啊，常常咧困眠困未起啊，身心有问题哦，精神较无好哦，我过来提一个身心科的药物。啊嘛，有一种就是哦益生菌，益生菌对部分的患者冇帮助，因为呢肠燥症冇可能是肠啊多哈，细菌从生态出问题，肠啊多将。有很多的菌，不管是好菌还是坏菌，这个所在的菌失去平衡，用益生菌，有的人也真的有效果，啊，有的人是没效果。所以说我们是补充益生菌啊，你感觉说没效果不一定、哦、是因为我们个人体质的、啊、你要慢慢去适应，慢慢适应，要补充一段时间、啊、不能马上就打

讲无效，你就来放弃啊！安尼吼，水拢下一半，永远都拢袂滚。中医嘛有在治疗肠燥症，中医认为肠燥症吼甲情绪哦关系较密切。当咱紧张焦虑的时阵，肝甲脾会失调啦，啊，就引起着吼胃肠的功能、胃肠的机制。暗该会腹肚会痛、胀胀啊，还是啊闹泻。中医甲西医嘛，拢认为饮食咯无适当，这嘛是有可能会引起肠燥症，甚至好个肠燥症搁较严重。针对着无同款的竞争啦，医生拢会用无同款的药物，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胃肠啊无好，嘛唔当伤过烦恼，爱去找医生啦。嘛唔是讲干那肠燥症这件代志，搁有一种克隆氏症。哦，这是免疫系统所造成的，所以讲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健康。胃肠不好，爱看医生找出问题出来。

这首歌是尤芳唱的何中原雨中原，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呀，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元，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元，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一盒880元，三盒2500元，2500元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还有橄榄多酚，这可以煮、煎、炒、煎，都会用的，也不会让肚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这是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

0: 十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六罐2900块。有三罐茶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风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茶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一安点点，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 等等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侪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这么好的油可以推荐介绍呢？现在给我们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来的油，这次介绍的是葵花油。我们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来的玻璃罐。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罐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遮厉害？因为伊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伊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得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 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 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0: 叶克典唱的歌《男性的苦恋》。
1: 清宫丸西医会当治疗，中医嘛会当治疗。中医主要是用针灸，啊个平常下的按摩穴位按摩，啊那是西医，伊安有听吼，敢那是用开刀的方式。清宫丸啊是一种哦，真侪原因造成哦，视神经，就是目睭的神经萎缩，啊个看物件视野缺损。诶，目睭的一边啦，早期吼，诶，青光眼的大多数嘛无啥物特别的竞争，尤其是吼鱼角开放型的这类的青光眼的病人，伊的眼压吼袂特别悬，吼，阿妈袂啊涨涨疼疼，出现吼视力模糊的时阵呢，都会以为讲是吼目睭疲劳。啊，那是鱼角闭锁型的青光眼哦，比较比较有啊，目睭会涨涨疼疼的感觉。啊，在急性发作的时阵，剧烈的头痛。啊，讲我视力模糊，有的人诶，因为头痛咧，并把凹头青光眼哦，跟咱目睭内底压力有关系。啊，为什么目睭内底有压力？是因为目睭内底有一种诶一体啊，叫做防水，防就是房屋迄个防啦，防水。青光眼的干啊，目睭的压力诶。较大，主要就是目睭内底迄个水分循环无好，无法度排出去，无法度排出去，啊，造成目睭的神经、目睭的血管啊，胀大起来，啊，去滴目睭，啊，感觉目睭都压力，过来就是滴着神经，目睭的神经，造成目睭的神经的损伤，青光眼吼，这算讲是一种无法度完全。哦，治疗好不可逆的目睭的疾病，起码爱每一年还是半年啊，都去医生挂做一下检查啦。你会当台挂号小姐讲，我要来做眼睛检查，啊，你都会用来啊。护理师都会帮你安排做目睭的检查。啊，咱平常时啊，吼，就是较卖使用三 C 的产品，减少着用力的使用目睭的频率，啊，搁有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这种非常的重要。日常生活哈，你的目睭四颗零灯哈，你就用轻轻啊捏的方式来做穴位按摩，目睭的四颗零灯拢有黑度，你就轻轻啊捏。

连续安排两首杨静的歌曲，这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啦。第一首叫做《神蝶恋》啊，杨静加柯俊杰合唱的，国台语的，听起来阁未歹听吼，真好听，《神蝶恋》真好听。啊，第二首这首的杨静家己唱的《五车夜江边》，五车港啊，听众朋友你暗时啊，敢有去过？伊安无呢？迄暗时啊，人迄个卖鱼啊的吼，迄个港口迄个有在做生意的，迄拢关起啊。啊，咱去遐吼，再到人要关店，咱拢紧走啊，紧转去啊，紧离开啦。可能五车也港边啊，真水啊，五车港，听众朋友去过无？台中的五车港。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吼，咱今仔日吼，就是重点在咱报告这个消息啊，咱呢。喉糖，咱的喉糖吼，起价啊啦！原本一包100块，即嘛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呢是要买喉糖哦，你爱搁算一个哦，一包吼是130块哦。啊，恁这喉糖吼，就是讲，和恁呢会生脆软，和恁然后甲

滋润哈，和你呢这个就是凉凉啦，和凉凉较舒服啦，哈、哦，这喉糖嫩诶，嫩球啊呀，嫩诶啦，唔是嫩球啊，也是啊软喉糖哦，做嫩诶哈、哦，所以一旦剥。我哩煲的话啦，哦、啊，未夹脆，阿妈未啊夹脆起，哈、哦，这个喉糖哈，一些凉凉有薄荷，啊，搁有啊甜甜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加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内、哦、底这个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所以呢，加起来都是五啊、哦，这枇杷膏。哦，枇杷膏迄种诶口感啊，啊个有哦，这个诺丽果诶加索，诺丽果诶加索啦吼、哦，所以讲咧，听众朋友哦，你咧食这个咱诶吼喉糖咧，你会感觉吼、哦，现在较舒服，较舒服啦吼。23072855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那是有需要，跟咱来联络。咱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啊。咱所介绍的产品，听众朋友哈，嘛知影。咱介绍的产品，伊安哦，小报告一下啦。老鼠橄榄油啦，哦，一箱6罐2900块啊。啊，咱的这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啊。啊，咱的这个咱的喉糖啊，一包30粒，130块。啊，搁有咱的葡萄糖胺啊，1罐1800块啦。啊，舒钙1罐是980块啊。啊，这叶黄素啊，680块1罐。B 群480块1罐。益生菌一盒880块，3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这。一盒吼，1680块啊！啊，咱呢，这个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三合一的诶，这胶囊吼，这内底呢都有纳豆，啊，个有红景天啊，啊，个有三黄，好、啊，这是啊，三合一的胶囊，1罐1500块啊，金珠松是外面的，1罐1800块啊，嗯，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1罐400块啊！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跟易安联络。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时间，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窗子。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玫瑰刚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豆瓣的电影个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5: 对啊。
4: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那啥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扎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宾你好，
2: 李秀爽，
0: 嘿，你好。
2: 我的马抹到，
0: 好，甲恁马等者，好，谢谢。来哟，小人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我是秀山，那么咱的现场的困场，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贝，这句我想要听咧，也是咱的去边边个点歌，咱也要点歌人用啥点歌较好切歌吼，啊要点歌人即摆当咖喱贝哦，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来要点歌当咖喱贝咯，用啥点较好切歌，哇好快哦，今仔手的切伊人呢真的有够快的，安尼因为今年过半冬啊啦。新的下半年度又开始了啦，啊，今天开始呢，有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这样阿公阿嬷哦，就麻烦了，不是麻烦了，是那个较无闲安尼啦，而且妈妈爸爸嘛较无闲，哎呀，这个是自然的吼，来弟哥你好，嗨，来弟哥，
3: 你好，你好，
0: 杨先生呐，
3: 我真的以为
0: 没听什么歌，
3: 我也爱你心的条心连心。嗯
0: 心连心嘛、
3: 哦，对，
0: 好，再来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拜托电话摇好嘿，摇好嘿。
4: 我等我。
0: 咱在注意啊。
4: 咱在我。
0: 多一堆我先。
4: 好耍。
0: 没听什么歌。
4: 康心的修。
0: 什么歌？
4: 康心的修。
0: 康心的修哦。
4: 对。
0: 水库不好，再见，你好，你好。
5: 嗨，你好，你好。
0: 咱在注意。
5: 我打南镇。
0: 要听什么歌？
5: 要听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
5: 哎，一支。

0: 跟我对我好，
1: 好
0: ，OK，
1: 谢谢，
0: 好，拜拜，林哥你好。哦，拜托我电话摇好啦，卖呼呼叫啊。
2: 我是啥哩？
0: 我是啥哩？你好。
2: 好，来这么叫我。
0: 咱这几位？
2: 叫我黄玉山。
0: 哪里对？啊？
2: 是哦。
0: 是我。
2: 啊。
0: 你是姓啥？姓黄吗？你电话摇好，拜托恁电话拢摇好嘿。咱贵姓？
2: 我姓黄。
0: 你哪就上大声啦？嘿啦。
2: 嗯、
0: 你哪就想大声、啊、所以你听不我在问什么话嘿、
2: 嗯、
0: 要听什么歌嘿
2: 那个
0: 什么
2: 可怜的乌高兄
0: 可怜的乌高兄
2: 那排名阿高兄
0: 好了好大人拜好再见拜拜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就算你好晚安
0: 咱在这里
3: 我住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
3: 黄黄
0: 黄妈妈，
3: 嗯
0: 嘿，哦，要听
3: 什么歌？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嘿，你顶面嘛，敢那点这首歌呢？
3: 无嘞，我足久无点嘛呢。
0: 是讲嘛是敢那这首歌呢？
3: 阿得爱听野歌。
0: 好，再来跟谁？好，再见，拜拜，
3: 拜拜，
0: 来谢谢。来，拜托个，咱的好朋友，你来要点歌吼，卖大家拢点同款的歌啦。你看我拢会记阿桑点这首歌。那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哦。
0: 哎是。
4: 哦，我点一条。
0: 咱这几位。
4: 我桂林。
0: 姓吴吗？
4: 哎。
0: 刚是吴大姐。
4: 哎。
0: 好、哦，要听什么？
4: 啊，半把这辛苦。
0: 好好，大人拜。
4: 好，谢谢。
0: 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哎，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5: 咱这几位。我北港姓柯。
0: 好，要听什么？
5: 我给你点一块阿爸的泰国。
0: 阿爸的泰国。
5: 泰国阿爸的泰国，
0: 不是泰国，是泰国，泰国。
5: 嘿、
0: 哦，阿爸的
5: 阿爸的泰国，嘿，
0: 不是泰国，爱念泰国。
5: 好、哦、
0: 好，阿爸的泰国，好，再来安排，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哪就会记呀？哪就会记呀？拜托，一个关起来。喂，哪里好，你好。
6: 哦，你好，
0: 我拜看麦，咱这几位。
6: 我可以哦。
0: 是哦，咱贵姓？
6: 我姓杨。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我尽量给你摆哈。
6: 哦，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屎。哎，好，等下吹。
6: 哦，谢谢。
0: 今天你来摆不掉，明天再给你摆哈。
6: 哦，
0: 好，再见，拜拜。对不起哦，咱们点歌人先停一下哈，咱今嘛摆别了，来抱歉哦，谢谢。我拢讲你那边点歌哦。什么人跟我点歌都一样的，拢同款，我得两点钟会甲报完。啊，不过吼，恁若开去吼，拜托诶，迄个唔好伤害到我耳朵啊！吼、哦，恁都唔知挂耳机的人，我咧听外面干点在。哦，所以稍微吼、哦、体贴一下吼、哦，拜托哈。尤其是咱是吹电风的人咧，你电话吼、哦，那对着电风一点呼呼叫诶。哦，所以恁可能吼、哦，家己想讲，我都安尼卡得掉啊，无诶，无讲咧，卡伊要刷电个卡，我朋友无赶快喏吼。来，甲咱报告第九号风台叫做巴威，第十号风台叫做梅沙，你敢知因这号名吼，拢有原因的呢？这个巴威这个名是用越南因的山，一支山叫做巴威山，用伊的名。啊，另外迄、那个刚才是柬埔寨伊个啥？这个诶名，第九号八位是用越南的山诶名落去喝诶。啊，那是哦，这个我甲看好像是用什么的？是柬埔寨梅沙是用柬埔寨用因的球啊，一种球诶名叫做梅沙。嗯，那呢？就是这样子哦吼。所以呢，咱的和平呢。这两个风台在海面上哦，这个一直在形成。你有既然开始有风台名的是标示形成的，但是啊，也后续强度呢，不排除上看中台跟强台，安尼后日有机会哦，就是变成风台的影，是不是影响台湾呢？我没看跨图形，但是我大约看了，好像应该青苔的机会好像我本来说不会有青苔的机会呢，哎呦，啊那呢，以美国用 A

0: 安模式去预报呢，竟然有可能会侵犯台湾呢。哎呦，最好是不要啦，想要是卖来，来过来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种天气啊，真正是有热，哎，今麦来开始正式热天。今天去高雄的外口几度呢？38度呢，定38度。哎呦，那新人有够热的哈，迄种会哈。迄种会下迄个感觉安尼啦，吼、哦，从咱伫个火炉边啊下一下，那么所以咱咧去边爱注意哦。这种天气一热开始进入了热的时阵呢，咱咧去边会记爱吹冷气，该吹冷气就是爱吹。全台湾讲即嘛，这个37度以上的真济哦，吼、哦，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来呢，讲有一个一些报道，讲咱人啊是这种热着，刚才进前咱就刚才捌讲过啊吼，那是去热着呢啊，歹势，热着了呢，唔是刚才单单有可能咱热着的人中风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但是讲热着，今年会引起了啥啊？阳性、癫痫。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小朋友呢，这个五个月时阵，伊就开始癫痫、阴晕发作。然后呢，本来是规身躯电骨头，引导人认为这个天气热，伤过热呢。但是啊，竟然这个妈妈唔知道这个囡仔因为热引起的什么呢？另外一种的病名，那个病名好些病名有够长的呀，好长哦。而且呢，伊个甲神经恶化个有关系，叫做轴飞症候群，轴飞啊，嚯！啊，哪有这个名啊？啊，个安尼啊，检查起来，这个小孩子呢，一直到现在好像几岁了？还是呢，一直都没有好。就是说，这是讲已经有伤的对闹哦，所以咱呢会不会你那么热了过头呢？所以咱进前有咱长有讲啊，你那热了过头伤的对闹呢？这那个是阳性癫痫，就是咱的闹放电不正常，放电不正常。所以呢，伊就是跟神经有关系。那么这个小朋友真不幸，是伤到，而且是真的是一个医学名称来对吼，卓菲症候群呢，是真正是将来这囡仔闹，甚至也没办法家己生活，诶，种病症，哇，那安尼啊，怎么会这样子吼？这是今天一些报道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是来谢谢。啊，阿里嘎多！阿弟哥你好，
1: 你收什么？
0: 嘿，
1: 好、哦，我要给你买啦，
0: 好，好，跟我妹等一下来。来，我先给拜过去嘞，来，谢谢。

0: 好来，谢谢。是什么歌呢？咱梁山伯所唱的，诶，诗人的爸爸唱的哈。来，拍面阿高兄，那么这个是黄先生点名来，谢谢。谢谢李贺，你好。
1: 喂，李贺。喂，秋仙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哦，来，产品头不接，谢谢你，感恩你。
1: 对，我要给你买那个皮在羊。
0: 皮羊。
1: 给我先生抹。
0: 哦。
1: 我先生有那个臭脚烧。
0: 啊，后脚哦，高
1: 臭脚
0: 啊，香港脚啦，
1: 嘿
0: 呐，香港脚哈、啊，现在好吗？
1: 每天下班回来就
0: 很臭，
1: 觉得头在就臭气冲天。有一次我偷偷买给他抹抹，我女儿没看到，然后有一次他坐我女儿坐在他爸爸旁边，嗯，奇怪怎么没有闻到味道，拿他爸爸嚼起来闻，嗯。怎么都没味道了，好奇怪。
0: 不会臭的。
1: 然后他说他也要抹，说好啊，要抹都可以抹
0: 啊。对呀、啊，谁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抹。
1: 对啊。
0: 对哦、好，谢谢你。好嘞，再讲大学吧，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嘿，你有讲过对嘿，好，谢谢啊，好，谢谢。
2: 是
0: 是你好，嘿。
2: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哦，来哦，产品都不接，谢谢来讲重点
2: 嘛。诺诺皮痒，
0: 哦，好是
2: 嘿。我是感觉我半罐都拢，
0: 未少。
2: 在讲拢已经全部都不会痒了，也那个水泡也没有了。
0: 哦，好棒好棒哦。安尼就甲咱倒小波嘞，大哥麻烦你，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到进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别话的有安尼哦，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管是个头两线哦，冇没见呢？这个不是啊，这抓起来捞起来哈，冇单调啊哈，啊不好，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那呢。大尊一杠，谢谢。来，吴先生，你的歌我家无康心的修无这首歌，康心的修无这首歌，请吴先生起来改歌。你若无改，我就无多给你报上哈。来，谢谢。来，今晚要过来跟咱讲什么新闻呢？哎，哦，人不可貌相哈，海水不可斗量哈，拍谁？讲哦。那依照人的命理学齁这个面相学讲起来呢，讲这个人看起来啦，外表年龄看起来较老啊。比如讲，哎呦，啊，这人的50几岁看起来，那70几岁，安尼吼，真的是这样子吼。哎，拍谁？讲哦，阿伯今天会再见的比较快呢，啊，再见比较快哦。来，李贺你好。
2: 我改啊，难得好听。
0: 你看电马龙这首歌。你大概用点这首歌哦，把手感好。你喜欢？嘿，
2: 你用台湾。
0: 好 ，OK， 好，再见。哎，因为大概拢点这首歌啊，我听个拢吵声去啊。麻烦姐哦，麦点。

包括英国一些些期刊的报道讲哦，讲真正是因是用什么呢？用1820人的21826个人去追踪，而且拢是双胞胎。结果双胞胎无一定两个人年龄的外表拢看出来，拢一样无呢？不一样呢？哇！而且吼、哦，这种变性的看外表呢，看起来较老的人呢，死亡会较紧呢，比较快哦。哦是哦，啊咧，咱咧这个像咱咧外口的胸诶面相，懂由内生嘛？所以有可能就是咱本身的为人是有什么慢性病的关系呢，所以看起来外表较老气也会啦齁，这个可以做参考。今晚来讲了这个巴西啊，真正是有够这个有够齁厉害，三个姊妹啊，长得有够像的，有够像的，笑起来面有够像的齁，啊他们又不是双胞胎，然后这三个姊妹加起来几岁朋友316岁，哦，吓死人啦、啊！316岁呢，然后呢，这个大姐刚才是109岁，第二个刚才是104岁，第三个妹妹103岁，妹妹，你听着，妹妹刚才就几岁了？103岁，好厉害哦！他们家有这个基因呢，真的很棒的哈、哦！而且哦，因三姊妹呀。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这不是咱一般的人想啊，那100几岁弄得李明成咁快乐吗？他也不见得快乐。人可是这三个姊妹啊，卡手拢足好，啊外表外观看起来就是看不出来是100几岁的人。然后呢，那个手脚也看起来都蛮，除了有一些老人斑以外，看起来都很好。就是讲拢无缺陷的对吧？拢无像一般为人较侪为人就袂惊路啦，啊无就是中风啦，啊无得名成，他们都没有，他们三个姐妹都没有，嚯！所以呢，获颁为世界创下世界金世界纪录，叫做功能医学，嘿嘿嘿，真的厉害哟、来呢，再来跟咱报告是这个生活常识，这个是什么呢？啊，咱台湾的921大地震呢，那个时候走掉20000多个人。那么这个委内瑞拉呢，哇，看起来不乐观呢，可能讲有几万人死亡。目前吹到的是1943个人，不过应该会数字会增加啦，被埋在里面的。待地下底，我再看，可能很多啦，因为伊拢规拢倒落去啊。而且呢，伊是安尼呢，伊是浅层的浅浅啊，啊，而且佫是连续两个大地震呢，7.2、7.5呢，两个前后安尼呢，很可怕、啊。真啊，去到真啊是去对一个国家吼、哦，我看也都不是很乐观呐、啊、吼、哦。所以人讲哦，这个人高生唔达得天一位，真的是这样子哈。来，咱女性普遍有真侪人拢是欠血，那么咱是不是要补铁质，对不对？啊，铁质的几个做侪种啊，苹果啦，这个黄金果也是铁，也有铁质，然后，苹果是较大家了解，迄切落去几个无偌久的乌的是啊嘛，但是哦，今日有一些报道，抗氧化相关的是什么几个？抗氧化，咱捌讲过嘛，芭乐，啊，即马真正是芭乐是上钙好，荷兰人吼、哦，也来对成分咯、哦、吼、哦。那么讲女性朋友来欠的体质的人呢，那么恁会当吼食这个芭乐，可是最好不要加食。荷兰爹讲的吼、哦，上个要食是食几粒的，安尼比较较好。啊，因为呢，也增加咱女性的血红素的浓度啊，还有这个好处，而且也维他命 C 也很高。不只是安内抗氧化也算很高，那么咱你刚才讲咱人吼、哦，这个无好吸收是三价铁 Fe3+， 那这种歹吸收是三价铁，伊即马呢内底面的是有2价铁，所以呢讲会增加咱的女性的血红素的铁会增加哦。啊，我最爱食芭乐啊，有我跟您讲，我最爱食黄芭乐，啊个红。红心芭乐，
阮兜有种红心芭乐，

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列当科鲁，要吃什么水果可以考虑哦。有一个卖水果的人呢，真正是辜负这个人才。有一个做过卖水果的，反正有什么人，对一个市长，一个黄伟哲，台南市的市长，哦，又够厉害呢。真正30分钟卖偌济，山野点知五栋，够厉害。在哪里？在韩国，嚯、哦，好厉害哈！伊哦，一出戏来变卖水果的呢，他好像做当错行业了。来，英雄，甲咱报告来，谢谢。来，我先来唱《心连心》，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先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是张秀清请的款哈。好啦，这是咧这个我杨先生店没有来，谢谢。哎哟，那你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哎哟，但要拍天啦，啊是咧变天啊，较冷啦吼。啊，反正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得想着什么？关节，等你，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痛，就是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有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萎气。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感觉关节对痛，酸抽痛。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跟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有生骨刺，唔才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给开刀，我讲你要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要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未使呢。所以咱这关节痛，除了是咱对这讲的这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搁一个是大新鲜，诶大，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阿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的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个另外一种是大新型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个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系是啥物？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有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什么种的痛。你莫给你，我别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买医生开的比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阿来咧广告啊，咧卖靠关节酸痛啊，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假借这个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珠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始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有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生活医生呢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还跟。结果呢，伊定咧最近拢痛，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讲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话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像过去讲规个脚头往固定，无这种无啊，即马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即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每日无代无只该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啥物种个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聚会，啊，无甲人工做完话，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迄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严格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疼。啊，佮有一种是甚物呢？两骨含烧无法度啊，即马医生来甲你建议啥？这个两骨咯，咱是24磅的两骨的，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了，你迄、那个腰整筋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法度坐，你无法度爬起来，会整人拢倒面成倒掉的，会安尼哦吼！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 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哦，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概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为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爱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逆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公告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在哪？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当然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当然搁加上啥运动，啊搁减爱做啥逆卡位，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还是我先生你好。
1: 哦，要请教的。
0: 好朋友，不敢当，来，请讲下来。
2: 喂，
0: 我阿生你好呢，嘿。
2: 嗯。哈。我请教你。
0: 好呗，请讲下来。
2: 我头骨脑后脚筋来酸无力。
0: 哦，阿生。
2: 啊，骨未落，还得谢谢。
0: 来，啊，你就是脚头有退化，系啊，来先去接招，来等一下，谢谢。

で失敗突き遂げボランハイデスボントンプツアイ

将金花搁中心内，千辛万苦的忍耐，提出人命。

白，月峠波浪海，这是梦。

0: 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真的很好听。啊，来挂耳机哦，啊，听伊郭金花先生伊在唱歌哦，有那个低音呐、啊，低音的磁性哦，很好听。好来，这是咱的这个王妈妈说电话来，谢谢。咱电话就一 KO 的杨小姐、杨大姐呢。你的歌可能明仔第一首歌我给你安排，先给你报告，谢谢。哎，我是爽，你好，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嘿，
1: 我是我家屏东新屏东新恒啊，我们就
0: 再过几位。三平姐，我叫人家你好不哈？小蛋姐哈，蛋奶奶，好好谢谢啊！来三平姐，你讲了好不？
1: 啊有啦，
0: 有
1: 卡头有卡好啊。
0: 好，我啊不今日要叫，不要再叫啦哈。好，阿来蛋姐，我叫人听来，一线就叫。嗨，好谢谢蛋姐，谢谢。
2: 哎，叔叔你好，
0: 是你好嘿，是。
2: 我有在讲，我有在过节哈。
0: 三平有没开心
2: 嘿？啊，阿叔上面讲了，可能我那是有较改善啦。
0: 好，哦，你要讲过年呢啊？
2: 要四五关啦。
0: 哦，我继续加油呢哈。
2: 啊，我拢啊看嘞。
0: 看嘞对啦，看嘞。好，阿你个看啦哈，看嘞，好，大哥谢谢。好，该两顿包进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哎，秀长小姐吗？
0: 哎是嘿。
3: 哎，你好，喂，见证者哈。
0: 我来身边了不接嘿。
3: 过界钱哈。
0: 好，盖过钱嘿。
3: 啊，我上次就是膝盖拢袂迄落哈。
0: 嘿。
3: 我即马食拢好哈，啊过啊，爬楼梯啊，嘿，七楼梯啊。
0: 哎，但爬楼梯七楼梯哦。
3: 哎呀，我他都话不跟你讲见证，因为你做无嘢。哈哈哈。
0: 好，感谢。
3: 哦，这过界钱咩足好诶。
0: 盖过钱啦，好好。盖
3: 过，我一惯就知啊，啊不要即马。今仔一个马仔，加个马仔。
0: 安尼好，谢谢。安尼你上去帮个关得好啊。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啊，秀爽。
0: 还是嘿。
4: 我拜师哦，我嫁一早来，我有收到啊，我吃了吼。
0: 好。
4: 啊，袂歹。
0: 来，我三片不是吃了那好。
4: 吃了哦，我较袂啊个，较骨快行啦。
0: 哦。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嘿，未使停哦。好，甲看你哈。好，谢谢。哎、啊，你好。那我谢爽你好，嘿。
5: 谢爽你好。
0: 谢你好，你好，嘿。
5: 哎，迄个盖过真好，我食了不好诶。
0: 哦，来食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5: 因为我本来有迄个脚底筋膜炎呐。
0: 足膜炎呐，嘿。
5: 哎。
0: 啊，
5: 脚底拢会疼。
0: 哦。
5: 啊，我吃差不多十几罐。
0: 哦。
5: 三箱整包加迄个
0: 盖过钱哦。
5: 还个一个。
0: 哎呀，得那。谢谢嘿。
5: 这几天我可以关两关啦。
0: 哎，谢谢，感恩啊！啊，吃了好了，吃了好了哈。
5: 完全迄个筋膜炎拢好去啊。
0: 哦。
5: 然后这几天我弟弟家讲伊嘛有这个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5: 我不会吃。
0: 好安尼哦。好，谢谢，感谢大哥感恩小伯哈。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个两下，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吃这罐，那么吃钙质的物件，你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来得要 D3， 而且要水溶性的吸收都好。那么咱这罐钙过去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呢，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质，而且来这边的各户人吸收钙质好的啥 D3， 也各户人的根据话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罐够啥？哎，咱有典故来滴。虽然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软骨拢有，啊，够 D3， 啊，够是最阳性的。所以当然，咱要吃钙质，吃这样，吃这种较好啊。所以呢，但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啊，这罐上钙好哈。啊，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甲过好，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啊、哦，七岁以上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咱个有登记，咱有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也甲留起来哦。妈咪记咧，咱一罐一点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啊，咱咧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甲留起来。吃好再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我秀山你好，
1: 秀山，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1: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1: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1: 我接讲卡通。
0: 好，我请人家听来，来先接掉，卡你，好，站在一线好，谢谢。戴立克你好，
6: 喂，
0: 哎，我秀山你好。
6: 啊，你好。
0: 嗨，
6: 我
0: 你电话
6: 问你啊，
0: 你电话等您。
6: 我骨头会疼啊。啊，阿边
0: 喏，哦，我咧补充啊，来先个接着，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一支小雨伞，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红颜红。我来给你唱一支小雨伞，啊，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0: 雨伞，雨伞日本话变哪讲？卡萨，卡萨就是雨伞。啊，一支小雨伞500万呢。这首歌主持人是洪艳红，那么呢，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希望咱家里好不能够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药房加恁呗，来，我是说你，这个是咱个电话卡哈，来，谢谢。好、哦，来，你好，
1: 又说，
0: 又是嘿，
1: 我方完在哪啊？恁的助理有靠白的给我啦，
0: 好
1: ，啦，啊，我甲伊讲，我食十罐啊啦，食了真好啦。
0: 哦，来产品都不接，啊，食了安怎好呢？当啥？
1: 食了目珠加真快活啦，胃肠嘛较袂胀，较快活啦。
0: 好，
1: 啊，对，小便泡泡嘛好起啊。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呢，袂使放哦，甲改两顿哦。好，谢谢大嫂，谢谢。好。哎，是你好，
2: 心情不真好呢。
0: 三片都不吃嘞，啊，你吃了安那好嘞？
2: 我头壳吼
0: 拢。较大声，哈安那。
2: 我头壳拢定会疼吼。
0: 好。
2: 嘿，啊，吃三罐吃了拢好呢。
0: 哦，好。
2: 我心情检查拢无毛病。
0: 拢无病就对了吼。
2: 头壳定会疼，啊，吃了三罐啦吼。
0: 好哇，阿姐跟我到小伯啦哈。
2: 我好亲。
0: 好，感谢你。我叫人来接来。好，二线。好，谢谢。好，谢谢大嫂哦，谢谢。哪里好？你好，喂，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喂，你好。
3: 我来做见证。
0: 哦，来哟，生病都不接嘞。感谢大嫂，谢谢。来，请讲嘿。
3: 要吃你的药啊，爱有耐心。
0: 真的，真正有耐心。
3: 我脚呢足酸痛。
0: 好。
3: 听到整个脚掌我拢肿起来。我食去灌一罐钙固醇来吃。
0: 继续
3: 搁听，我进食到第二罐买了啊。
0: 啊，
3: 要过来灌呢。
0: 哦，有较好无？
3: 好，要好甲拢较好啊啦。
0: 哦，啊，所以拄只迄阿三，我一罐在咧紧张啊，我讲唔好急啦。
3: 伊个药啊，一罐吼是慢慢啊。
0: 为人较急，但是呐，讲三线进步可能会为人感觉较紧安尼啦。
3: 啊，你个三线进步嘛真好。
0: 因为咱骨头
3: 本地，我目睭哦，拢有迄落蠓啊，迄鬼蠓啊。
0: 好，
3: 食三罐拢无啊。
0: 哎呦，安尼哦，谢谢大嫂。
3: 啊，目睭嘛继续紧的哦。
0: 好，安尼哦。
3: 啊，心脏嘛继续好个哦。
0: 好，谢谢啦，吼。
3: 哎呀，食你个药啊，唔当紧张啊，有耐心。
0: 哎，有耐心对啦。
3: 看嘞。
0: 好，感谢大嫂你的鼓励，好，你的建议好，谢谢。来哟，像咱大嫂讲的呢，吃产品本来伊，咱这拢是天然的，吃天然的物件对身体未伤害，但是伊，你就是爱有耐心，不要急呀。茫讲哦啊，吃了成个几天这样，是要吃是袂听呢？啊，你你规日吃药啊，就好啊嘛，对不对？那你保养就是吃天然的物件。啊，咱有酸痛方面呢，咱就是先去看医生，先吃药啊，药啊有药啊用途啊，保养保养好处无同款呐。所以咱你去边上要保养，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这罐的上盖好，吃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这种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钙过紧，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哎，黄金派档，哎，咱咧广东个家投资哦，啊啦，昆明无欠少火炉棒个价，阿雅德呐，排骨上位人香感觉先吃进老光够真个无啊 ，no 皮羊，食好不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咧大准力讲，谢谢。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废料在两个废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济了的变啊，出者取咧个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废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废气，什么原因来？这个废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啊。比如说过度，比如说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常常困眠不好困不起。想过久就是想过久困眠不好，人的脑会变成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若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 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而且呢，恁个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哦，奇怪，紧绑的药拢都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做着腰子，健康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讲会到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强迫症啊，甚至起码有介这样子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和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智力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困未起啊，啊，困未起就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困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虾米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困眠都无正常。天经鬼路线，大部分拢较容易困眠的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想算较淡的哦。来，谢谢，感谢。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0: 三兄妹，这是詹雅文所唱的，是吴先生点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欠卡户籍》，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周先
0: 生，嘿，是。
1: 我嘛在爱困难，我在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在闽南关啊。
0: 哦，来稍等
1: 了。啊，怎十点就困，困到晚到七点。
0: 来，三平，我姐，你讲你讲，我的阿雅德那问题是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有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哦。
1: 这卖爱困啊。
0: 好困啊你。哦，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啊，
0: 好好好好，安尼好。哎，当然好啦，大嫂，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大概两等哦，谢谢。
2: 谢恁嘞，红星姐，我来卡电话来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食恁的阿爷倒啦，食啦足好诶，骨拢困得起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恁的红星姐啊，卡电话来。
0: 哦，跟你问好，阿伯，感谢你哈。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先
3: 生，还有，哎，先生，
0: 你
3: 好，
0: 哎，你好，
3: 哎，帮我改款啊，亚德呐，
0: 三片，
3: 我
0: 接
3: 得来呀，
0: 我接了那好，
3: 哎，
0: 接了，
3: 困起来，
0: 啊，
3: 困得起呀，
0: 我好困
3: 的，
0: 好困啊，
3: 我等下接一款啦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你讲，哎，我知道都，
0: 哎，都接播一首歌，流浪三兄妹，来，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那好朋友来个接咱这款。像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进来这边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正港昆明的成分呢哦。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佮有花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比大边比前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哦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哎呦，当然你啦，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底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急，要有耐心啦。食三片本来就是哦，这天然的物件袂当急的哦吼。那食阿变那好呢？那么咱的好病的，咱长期拢有咧感冒的，台北三片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咱即毛加上了两点。两点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特别上了上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每两啊每两罐，咱一罐每一罐呢上一点，两点的是咱的保温瓶，难怪上近的有帮官，那有帮啦，我现在才请有帮呢，甲阮公司叫回哦，正好再甲咱到小补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到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话。
4: 哎，
0: 请讲话，你好。喂，请讲话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话啦。
4: 哎，先生。
0: 系我那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呦，邓姐一线哦，啊，邓姐，邓姐，谢谢。来哟，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台当中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哦。那么咱个电话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而阿廖家庭的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这好朋友呢，你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哦，这是调频的，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就是讲咱的下晡时呢，拢是外台呢是台南以北的。哦，所以啦，包括咱婚姻家己，包括咱台中彰化呢，咱这好朋友，恁拢会当个转。咱下晡时段，不过你可能爱较约问我，因为我无多伫线顶甲咱报告啥，无多甲咱报告着台风，所以爱麻烦好朋友呢，卡起来甲咱讲哦，甲咱问哦，我会请助理甲你报告哈。啊，来，谢谢。 来，听了我想说那个卡里麦哟，来谢谢，我来甲咱讲到什么呢？这每一个县的县市然后诶市长呢，我感觉该有负责任的，不是我咧俄罗南部的，真正是哦，你看黄伟哲市长，这过来去推销水果，恁敢有感觉？恁台南人无感觉吗？啊，那是讲高雄市哦，你敢知道？迄高雄市哦。市长是真正无放过每一个高雄市民呢，逐礼拜拜六礼拜拢办活动呢，一世界拢活动拢人安尼啊！你看迄博尔特区啊，这个到处都是人，因为即摆个别开放哦，啥物呢？公澳小朋友去耍，搁一堆人啊！所以呢，这个是有用心甲无用心。啊，从屏东嘛是啊，嚯，嘛咧对咧办一堆活动一大堆的吼。那么呢，咱即摆要去甲咱报告了，啥物你毋知？来，甲咱报告，咱即种高雄，即马我讲，我唔知影别个县市有无啦。我即马讲的是高雄市，咱高雄市哦吼。啊，咧高雄市呢，最按今仔日开始，社会又分到社会点数，为原定的一年1200点，今年按7月7日开始，每一个月增加变成乎你600点。咱即马讲的是65以上的长辈哦吼。即马改过去是一年1200点对不对？即马改一个月600点，安尼一年偌济？变7200点。哦，迄加6000块出来呢？哎呦，这就足好用啊啦！啊，你若去看医生的优惠哦，会当折抵个，会折抵的，就是高雄市的市立医院呐、啊，卫福部的旗山医院呐、啊，加咱的38区。区公所区的卫生所的门诊呢，一挂号费呢，会当折抵，嚯、哦，这么好哦！啊，各位呢，伫高雄市市民呢，65以上的长辈，各有特约的计程车，每一抓各给你补贴啥50块，提高即马提高哦，本来50，即马提高85块哦，好呢！啊，交通的优惠呢，有啥物呢？轻轨啦，公车小黄啦，幸福巴士啦，嘛免费。市区的公车、公路的客运呢，拢用叫一个抓吼，每一抓呢单抓呢，给你折抵，算给你优惠就对了啦。啊，高雄捷运呢，甲坐船的渡轮呢，台铁呢，一旦用社会点数，就是咱每一年7200点的社会点数。你也得当去折抵啊，代替哦，爱有符合这个高雄高雄站的规定，所以伫高雄市，你那是各有种，你那要买种免购，一种月票，199点会当换高雄市公车的月票，199点，你咧坐高雄市的月票，你要坐什么去？伊个公车拢总会使，拢赶快拢199安尼啦。啊，有笑无？有啦。啊，那是通勤的月票，就是讲，各用通勤的人的月票呢，较偌济呢？399块尔。哈、啊，啊，搁有哦，月票呢？你呐有包括 YouTube 2吼？你每一抓坐车前30分钟可以当免费，那就好。吼、哦，但是注意听哦，拄只咱即马讲啊，这老人。这个社会诶，社福点数这福利哦，唔是专台湾的人会当申请哦。爱符合高雄市，你有摕到敬老卡、敬老卡，所以你爱去申请敬老卡。老大人爱去申请哦，65岁以上的人，你有敬老卡的人，才有迄个优惠的条件，才有符合条件，才会当啥啊？这个你买当。大各位去你啥社福点数的对吧？那你个想嘛？本来一年是1000里呀，啊，起码一个月给你600，啊，一年上面7000里，对不对？安尼好无？好啊！所以咱呢，厝内底呐是有长辈人呢，常常咧坐捷运啦、坐公车啦，要去回诊看医生的时阵呢，哦，这当然哦，佮对你佮较有利呢，你知道？你的补助金额一年增加6倍，你知呀？这样不好吗？当然好啊！这么好的福利，今嘛讲的干那高雄市，我们怎把你管起有无哈？这个我这个搜寻看看。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是咱的高雄市的市政府社会级开放的。那么

七月一号开放的五个金这个譬如说民生医院啊中医啊联合医院凯旋啊岐山的三阿个三十八个区卫生所啦拢总开放。啊七月讲七月二十七号去开放大同医院小港医院基丁的病院冈山跟凤山所以呢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啦唔知影个上网络看一下吼啊那无你卡去社会局他们都会告诉你你有哪些福利。啊唔过你要先去请你的敬老卡出来呀、啊！咱上六十五以上的长辈，你要去请呢。你若无请，免啊有对不对？你要去请，来请哈。你变成你无请，你就家己放弃啊，对不对？就很可惜了哈。请你多多利用。你嘛但无聊，无聊做啥？就轻轨啊，哦，免这种的用打折的轻轨啊，就捷运啊，哈，就公车，就客运啊。迄、那个基山甲设一日啊，安尼设设再去等下高雄啊，对不对？这个也很棒的哈。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上海梅花姑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上海梅花姑娘来试试。

0800 469 469。其实呢，我家己拢有验证每一个医学报道以外，我拢有体验。譬如讲，我甲恁建议啊，建议恁打卡地啦，吼，建议恁做提肛滑，包括呢按摩穴道呢，我拢家己有做。啊，我家己做呢，甲这医学报道呢，它是一样的。尤其是逆卡位真的

唔敢甲恁讲啊。吼，比如讲咱咧讲贿赂方面啊，咱人有那是如果是讲到咱咧贿赂方面，咱人有两粒心脏嘛，一粒是伫咱的倒边，显卡的倒边，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小块。迄另外一个心脏是变末型的，变末在哪里？伫咱的小腿。所以我有啥物建议恁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你大你那平段叮当，你得干逆卡位，坐咧嘛，听个干逆卡位啊，徛咧嘛，当到处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会当增加好咱的血量，较袂黏贴黏贴。咱的血按这到卡末梢神经的血要下到等于一较烂，所以个爱逆卡位。不只是安尼呢，对咱的动员经络嘛好，对咱的上面脑也好，咱人嘛较袂提早老人痴呆。这血络循环哪好呢？阿伯。你唔惊你中风哦？啊，当然，大家嘛惊啊。啊，问题是大家无够认真，无够用功啊。为人拢听来听来，啊，拢无认真做安尼啦。啊，叫建议恁啉茶哦，啊，啉温的为人嘛平淡啦。啊哟，恁拢无人啦无吼，拄着真正介危险的时阵呢，拢袂觉醒，拢会感觉遐无啥物话啊，拢认为没有什么。但是等个人啦大病哦，去大点病医啊。去在人按的时阵的痛苦啊，你才知影讲真正健康介重要。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真正一生当中无去拄着啥中风。那么咱这中风都分着啥？脑中风加着脑出血。伫咱台湾的中风内底面，十个内底差八人拢是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其中有两成是啥物？血管憋气、脑出血。上个肺炎的，就咱捌讲过叫做低度房的出血。但是哦，这中风不是跟他闹呢，目睭嘛会哦，过来肠啊嘛会，肠啊会是啥呢？你的动作抬胸巴肚疼，你的动作是巴肚疼，胃肠炎，人有成只阿伯的安尼啊，伊的巴肚疼哦，疼个变青光呢，爱动作是虾米呢？巴肚疼，伊个感觉腰酸背疼呢，因家的人竟然敢那唔对，赶紧来送去病呢？啊，懂啊喂，唔是这简单呐、啊。竟然是伊巴肚内底主动脉内底蒸馏啊，你啊也憋亏啊，哎呦喂啊！何家仔，何家仔呢？伊今哦，医生今个伫这个咱的这个胯下这个所在呢，他今个做些啥？迄、那个主动脉支架，甲放伫这大所在，才为鬼门关甲救倒转来呢。无伊继续出血，人无救啊！你们知脑血过多啊，所以呢。咱这种的伊是属于的动脉瘤呢，憋开。那新闻过去个报道一个先生是虾米呢？才23岁呢？这个人是真可惜救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伊嘛是主动脉剥离，主动脉裂开呢。这种的是死亡率占高成，像拄只迄个阿伯安呢，迄种的死亡率是高成，你知道这么高呢？所以呢，讲咱台湾即马目前心肌梗塞五年增加35%的年轻人哦，唔是老大人一定才会有无哦，少年人的有啊、哦、吼。所以呢，讲咱的台湾的心脏病是第二号杀手，平均每26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病，加上的脑中风加高血压方面呢，这个死亡，每一年会造成5.3万人死亡呢，这个大部分拢是啥？这个跟心血管有相关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那你三酸甘油呢？不是干那单单三酸甘油呢？咱这个肝嘛，当给你制造啥？胆固醇。所以我拢鼓励和平，你那是有，比如讲你那是有高血压的人，啊，你搁有啥？胆固醇管、三酸甘油管的，暗时啊去等哦，卖食伤过甜的水果。上个来要食水果吼，食中昼顿的就好啊，食中昼顿甲下仔顿，因为暗时呢，咱的肝会给你制造啥胆固醇，那么到时啊，你会怎变成呢？哇，胆固醇过高呢，造成啥胆会发炎、胆会结石啊，卖造成咱这卡的血管壁地疏单的斑块呢，斑落来呢，会怎变成啥物点在血袂过、袂当过去啊，会成咱的斑迄个路斑起土石流安尼呢，到时你得啥？跟那个，那你讲脑梗塞会更塌掉哎，到时主动脉会裂开，会剥离的对啊，嘿，到时人的无救呢，所以你无小看这個，咱的胆固醇呢，也像像你过安尼，给你粘在咱的血管边呢，到时一地给你落个，塌在咱的血管血来底啊，嘿，血要过的袂当过啊呢，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保持的啥，
三升甘油要伫百五以内。

0: 三个存在伫两百以内。那呢，这种血液管血液一定要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如果那血糖伫八三以内，该如何啦？啊，那咱心跳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哦，这个大家拢爱注意吼，尽量卖食薰，哎，卖胆固醇管。啊，你唔好当作是哦，食甜的，我也无食甜啊，唔过做个食水果，歹势哦。水果甜会造成三酸甘油酸，你会比别人较用的肝包油甲心包油哦，所以食水果伤甜也不可以的哦。阮兜厝的水果拢足甜哦，你看阮即马出酸呀，迄足甜哦，我拢食，有咧控制哦。我食物件足控制呢，我有咧注意呢，因为我家己建议恁来注意，当然我家己嘛爱注意。虽然讲我无病啊，暗过咱嘛是安那爱呛水，甲呛水那惯是。自然你就袂去胡白乱食，啊，咱就袂去食那过量。其实拢是大部分拢是啥，食过量引起来。无请这问饭到问题吗？无啊，啊，你有糖尿病人食一碗饭嘞，哇，血糖就加悬啊，这就是甲食诶过量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诶、欸，师叔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1: 哇、哦。
0: 嘿。
1: 诶、欸，气喘啦，诶、欸，你食啥？
0: 哦，这古安送他来，啊，这连线哦。

0: 欢三弦哭，那么这是五色点老师收起没有？喜人节吴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好，我先生，你请你好，嘿，你好。
1: 哦，我给你报好消息，几项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我跟你讲，我昨去医院哈。
0: 嘿。
1: 本来我是正常，我拢食心脏药，唔食。啊，食你这食了，我都唔敢食的哈。
0: 哦。
1: 心脏药唔食，啊，佮再来。
0: 嘿。
1: 当阿讲，那无半只。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
1: 嘛，
0: 你是讲，你是讲我的三片，哪里你？
1: 对对，
0: 好，安尼好。
1: 三片加一个，
0: 三片肩膀，刚盖过去。哦，安尼好，大嫂，谢谢。
1: 阿哥再来哈。
0: 嘿，
1: 我昨去检查迄个，可能咱的手脚的可能血管哈。
0: 你小声点来，二线接接二线来。嘿，好手，哎安娜。
1: 那我是要跟你讲，嘿，手加迄个脚的血管哈。你用电脑检查哈，拢正常。
0: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啦哈。
1: 正常，啊，佮再一个呢，我痔疮哈。
0: 痔疮哦。
1: 痔疮，拢有个。
0: 哦，安尼吼。
1: 休息。
0: 好，好，安尼就过来刷卡。好，谢谢，昂，谢谢你。好，谢谢。哎，小丹，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啊。
0: 哟，是你好。
2: 嘿，我请教你一下。
0: 没啦，不敢当，请讲起来。
2: 我。吃三片肩膀，
0: 我来三片，我姐，谢谢。
2: 啊，吃了足好诶吼。
0: 哦，谢谢，嘿。
2: 哎，啊，我讲吼，
0: 你吃了哪好？
2: 吃了吼，嗯，心肝头一直拔去吼，啊，吃了真好去。
0: 一直拔去
2: 啊，
0: 你。
2: 嘿，啊，下骨下啊吼，啊好去。
0: 哦。
2: 啊，放了完，阮阿公啊，那规间臭毛毛。
0: 哦。
2: 啊，两公放啊足臭诶吼。
0: 哦哦哦。
2: 啊，我买来吃，真吃了真好去。
0: 哦哦哦。嘿。哦。哦，安尼真正哦，哦，安尼大嫂你食了解好了对，嘿，无怪你要看药，甲咱讲好，好感谢你啊，好啊，继续看你哦，看你哦，谢谢。你好，
3: 就是小姐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3: 我是讲正经，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较多有打电话啦，
0: 哦，甲你问好，
3: 谢谢，
0: 嘿，谢谢你，
3: 啊，恁的物件我。本来心跳拢，
0: 我来三遍不
3: 止。后年啊，今嘛拢有五十到五十七安尼。
0: 本来心跳我这样，
3: 我拢三十九啦。
0: 哈，啊，加低，啊，像你安尼唔对呢。我你再去哦，医生给你装电池才对哦。啊，去，啊去看医生就较好哈。好，好，不中哦，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4: 啊，是
0: 啊。有，嘿。
4: 啊，是的，我是。啊！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4: 三片都不止嘞。
0: 我来三片都不止嘞。
4: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4: 我食了，
0: 系
4: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较好？我听不上。
4: 血压加心脏。
0: 哦。
4: 对啊。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嘞，加两等。哟，加两等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5: 是谁啊？
0: 嘿，你好，
5: 我很早啊，
0: 哦，你好，
5: 我有看高管的心电报啊啦，哈，
0: 好，谢谢，三片小姐，
5: 嗨，心脏啊，咩血管拢好呀？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三片不？
5: 换十罐哈，阿伯换
0: 的，哎，无紧，阿伯你上紧要帮干我的，换一罐三片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即罐三线金宝啦，所以你拢唔免怀疑，唔好干那听爱挂灯个食，遮尔好个产品，你干那点点听拢无要挂灯个食，那怎好哩对？爱挂灯个食哦吼，啊咱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顶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该药的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慢慢叫，咱登记拢为了干么呢？有台哦，而且咱的啊，咱的这个红旗纳豆呢，咱这个是美国进口，咱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按什么吃拢无问题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我没记得呢，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哈。假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钟
0: 报。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的。
0: 哦，好，你等一下来。哎，姐姐哦，医生哦。哎，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小姐。
0: 喂。
7: 哎、欸，这个血压管哈。
0: 哦。
7: 三点心报跟那些加紧。
0: 可以啦，来接接二线哦。哎，等一下来，谢谢。来呀，今麦听我唱歌的那个唱台语的呢，较轻松的歌呢，叫做《采槟榔》。那么后边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菜槟榔啊！你敢知影前一阵啊，是毋是拢落雨对毋对？啊，我有看到一个先生伫遐咧挽椰子啊，伫路边诶迄种诶椰子园咧挽椰子。啊，同阿伟，我看哟，我替伊比比穿呢，迄个落雨呢，我想这人奈真勇敢啊！然后伊哦，有一匹布袋呢，伊脚干那毋知是穿什么种鞋啊？嚯，我做替伊烦恼呢。啊，人爬到遐尼悬啊，呢啊，人诶，迄毋是从泰国拢有靠，敢是靠高山啊去咧爬点着？伊毋是采槟榔呢，采槟榔佫较低呢，伊毋是呢，是挽椰子呢。哎呦呀，啊，真正人讲哦，这个各行辛苦的所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吼、哦。来，李贺你好，嗨，
1: 秀山的道理哦，
0: 我秀山呢，
1: 你秀山？
0: 哎呦，安那什么代志？
1: 刚刚你主题不好听，爱个大户来主题较会好听啊！
0: 哦，啊，我唔得爱去洗头咯。唔
1: 是啊，
0: 我爱洗头咯吗？
1: 配合我会好听啊！
0: 哦，唔是我爱洗头咯。唔
1: 是啦。
0: 哦，啊，你要希望我洗头咯呢？
1: 无啦。
0: 哦，啊，不，你若讲这个话，
1: 啊，我甲大户做个主题较好听啊！
0: 啊，我做这波做二十几档啊，人大户请假有代志啊。啊！你人有代志袂？但
1: 我卡讲大户他也无来啊！
0: 人
1: 去人
0: 去，我无干咩，我若干咩，我无干咩呢？我是甲讲阿生，伊敢知连续卡几工？伊逐工都卡我助理，一工拢卡几十通呢？嘿，那你恁兜电话干咩用卡几十通？
1: 卡几十通呢是不要紧啦、
0: 啊，什么不要紧呢？
1: 不要讲话啊！
0: 不是啊，
1: 你卡好听啊！
0: 啊，就甲解释原因，伊都唔听啊！啊，人有代志袂当请假嘛？人有代志啊？对不？
1: 啊，即卖有哪有代志了？对啊。
0: 嘿呐，伊个休困就是有请假有代志安尼啦吼。嘿呐，好，感谢你对个听收哈、嗯。好，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卡那是退化的，当然跟年纪有关系，但是呢，有介重要是干啥物？你唔知？干咱的人善干大颗嘛有关系呢？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四个人，四个人够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啦，大颗也能有关的。那么容易得啥？刺高，包括都叫讲，咱咧讲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啊，有几不好拢会得着。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卡，对咱的卡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颗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得着，敌人只想卡的卡头有哦吼。而这是大颗人爱注意，当然佮有一种是得变啥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脆化，咱的血管会钙化，哈，啊，你将来骨折骨呢断去的机会必然较悬袂矮啦。尤其咱女性朋友啦，天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佫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安尼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啊，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安尼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呐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的急性的、急性的，这那关节的疼要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的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咧，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个洗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着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跋倒，一旦啊跋倒呢，哎哟，骨质疏松到时就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洗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个个那坐较久小块，坐咧爬起来哦， 也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爬起来，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爬起来，安尼你得来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骨质疏松，所以咱得来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啊，跌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济，两百空的地骨头。啊，边那骨二十四肌对不对？两骨嘛是二十四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

0: 代志呢？都咱规身躯的腱子吧，咱的身躯内底组织上侪就是腱子吧。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体重的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的钙质。也跟咱捌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啊，骨浆出来底需要啥？智慧，我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呢，那是讲起来，咱的血内底边有一趴的啥物钙质，叫做卡路西姆，而离活性的离子钙，我们都需要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一定要保养啦。爱靠保养哦，我都听讲过，咱有病了该看医生的爱看医生，药有药啊用途啊，保养有保养好处，当然啦，咱若是要食天食保养的物件，咱就是爱食天然的较好。所以咱平常是爱补充钙质，爱食偌济1200mg到1500mg，所以咱就是爱保养。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得起来，手嘛夹袂管呢，哎呀，都唔免考虑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是同安，
0: 还是我是啥你好？
1: 哦，要请教的。
0: 好的哦，不敢当，下来，请讲下来。
2: 喂，
0: 我阿三你好呢，嘿。
2: 嗯，
0: 哈，
2: 我请教你。
0: 好的，请讲下来。
2: 我头骨脑后脚筋来酸无力。
0: 好，等一下来，继续接哦，来，谢谢。

0: 来先生，阿爸的泰国，那么一首歌是母后妈子，母后妈子呢一首来的一条主题曲哈，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位是徐大姐说的没有？这个歌叫做阿爸的泰国，我、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哎，你好，你好，嗨，你好。
1: 你好，金凡啊！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 哎，我一罐三瓶金宝吃了，我搁在一罐。
0: 三瓶姐，哦，好好好，谢谢你，嘿、嗯，谢谢。
1: 啊，吃了吼、哦哦，我查复者。
0: 哦哦，啊查那嘿。
1: 精神呐、啊，吼、
0: 哦。好、哦，精神好。
1: 精神，啊个放药。
0: 哦。嘿，
1: 啊个吼、哦，感觉讲较袂安尼神神安尼。
0: 嗯嗯嗯，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唔过迄个阿爷。
0: 啊哎呀，等那本地的干嘛呢？嘿，莫住啦，嘿，那家边那好哈，好大姐那好哈，继续加油哦，好谢谢。大力哥你好，喂哦，
2: 喂
0: 喂你好，
2: 金发，我跟你
0: 哈，
2: 做见证，
0: 哪有生病都不记得哦，感谢哦，
2: 生病好不的，
0: 来下讲回来，
2: 阿卡不要讲啦，
0: 不要紧啦，是其他讲的，嗯，
2: 因为阿那这边一放野在边。那恁迄个讲个讲经济有问题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啊
2: 你
0: 你
2: 食要要改买个三线香包，
0: 好安尼好，谢谢谢谢，嘿，
2: 食了偌好你知无？
0: 食了那好，
2: 拢放药拢未臭，啊口水嘛未臭臭，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啊保重我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喂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请大力来，有卡电话来关心。
0: 哦，跟你关心哈、哦，哎、欸，跟你问好。
3: 哎、欸，谢谢。啊、我叫电电哎。
0: 我来生病了不知嘞，谢谢，嗨，请讲。
3: 我本来放你哦。
0: 嗨。
3: 半点啊，吃吃的，半点钟拢放两步，再来卡未啊？
0: 啊，哈接不？
3: 哎、欸。
0: 哦。
3: 我今拢，他都一点，他点外钟卡放一步。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李大哥，谢谢哈，谢谢你。哪有？我拢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啊，就是大家拢食一罐三省金宝，爱食一罐呐、啊。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成分呢，唔是哦，食一罐啊，食一罐遐一罐，唔是安尼呢，是食一罐低劣五罐的哦。所以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好，咱规身躯甲你照顾，你较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过多，甲食个过量哦吼。好，咱心情当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买起放过来，介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莫袂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吼，哎呀，当然咱的手上就是一点数，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哎，那好比那是那边换商品，你嘛当买十罐的，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捞起来哈。假好，假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刚刚这部分留咱的多准的讲，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4: 哎，先生，我拜托请教你一个。
0: 没，请讲起来。哇，
4: 去检查身体，那也那也瞎讲。
0: 嗯。
4: 心虚求。
0: 嗯
4: 哦，
0: 肾虚求过滤力。
4: 哎，对对对，我无啥捌字啦，哦、我都老了、哦哦哦、啊吼。
0: 好
4: 好。啊，无人我甲我斗看。
0: 哎，我请人家听。哎，阿妈接电哦，阿妈等起来先哦。哎，谢谢。来，我甲咱那个边报告吼、哦，那大户呢，伊请假又代志请假，本来是叫我卖讲啦吼，伊是去参加考试啊，所以呢，我甲讲叫伊认真准备，所以呢，伊礼拜要考试。啊，所以呢，我才请伊吼、哦、用心准备功课。这个是我跟他讲的，是我叫伊休困的吼、哦，因为我感觉这科举对来讲哦很重要啊。啊，伊进前课哦差五分尔呢，伊有足够有够有足的，所以我讲这摆你定爱考过吼、哦，所以我就请他休息。所以再连续休一两礼拜呢，这是咧准备啊吼、哦，啊好代志啊。一个人若是要定定会当认真做人、认真做事，我感觉我拢支持，我都支持的吼、哦。啊，所以呢，给您报告哈。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呢就即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若要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1163，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哎，当然咯吼，安尼其他时间咱无卡哈，叫嘛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双手合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关心的大户的代志哈。其实呢，我拢是只要做对的代志啊，做人善良啊，我一定会支持，我会支持啊。大户的人我该善良啊，伊的个性较直啦。伊较袂晓讲好听话啊，比较认，伊要做啥物代志会认真去啊做啊，甲做好。可是呢，有时种嘴巴不会很甜，嘴无介甜的人呢，有时伫公司界变成较不得人缘。但是我支持他，我就是支持大户哈，所以希望您继续改听下来，谢谢，刷卡等你哦，谢谢。

0: 6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啊，这

0: 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是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往时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天气热热哦，
1: 嗯
0: 啊，但是
1: 不是热热呢？是足热足热足热，
0: 足热哦。哎、你看那個，澳洲
1: 的讲你隔一日那个啥风台哦。
0: 风台来，
1: 啊，
0: 唔知咩，我咱都也唔知咧。
1: 听伊讲，这个后半年哦，这个七月过安尼下半年哦，有几落粒的这個风台啊。哎呀，
0: 啊，要冻一条啊，礼拜哦。
1: 嗯，
0: 我看地个扫扫个清洁嘛。
1: 我看卖哦，卖哦。
0: 哦，那
1: 好热啊！
0: 冻礼拜哦，
1: 嗯，
0: 损失就真大啦。
1: 系啊，迄雨安尼落落来吼，都都安尼阴个，大家哀哀叫啊。风过来吼，规个跳个都敢那像迄个温庄卡咧讲，跳个后你鸡啊鸡啊鸡啥物无半只，鸡血无半。
0: 跳住个咧，
1: 跳跳个后你无半只。
0: 嗯，
1: 哦，迄唔通落，迄个雨安尼加减落来就好啊。
0: 即个地球内底吼，
1: 嗯。
0: 你无感觉讲，拢会发生讲什么？啊，迄、那个天顶咧飞啦，吼、
1: 哦，
0: 啊无就船啦，
1: 嗯，
0: 哦，啊无就天气变化，
1: 极端气候啦。
0: 澳洲你也看嘛，热
1: 天
0: 惊死人哦。
1: 嘿，
0: 人讲啊，热死人啊，真正热死人。
1: 热加迄个铁轨，唔是迄个铁轨。铁轨拢，
0: 含铁轨啊，都歪去。
1: 啊，铁轨啊，铁轨啊，拢拍拢歪去。
0: 哎，啊，你点啊加个？
1: 点啊加碰起来？
0: 不会，扭
1: 起，扭起啊呢？
0: 吼，嗯，
1: 真恐怖。
0: 要点啊加扭起哦？
1: 嗯，
0: 嘛爱相当相。

0: 拢会迄个
1: 温度，对啊，
0: 对啊。
1: 诶，安尼人工也要迄个蒸卵啊，哦，要迄个炒菜拢起来落去炒。嘿，安尼省真多，哎呀。
0: 你过去摕去管阿娘，管阿娘，你
1: 白。哎，得个坐车去，管阿娘得个坐车去，得个爬去顶管呢。
0: 管阿娘，你白去。
1: 捌啊，水火同源啊。
0: 干那土卡挖坑。嗯，啊，你顶提一个吼，水入一个吼，
1: 嗯，就得通啊煮啊，
0: 都啊揭了吼，都火啊，
1: 哎呦，
0: 一天然的啦，
1: 哎呀，搁用揭的安尼啊，嘿，那叫崩起来，那走无咯，
0: 没来崩，啊，你一空一家属走出来
1: 啊，对啊，啊，家属走出来，你用安尼揭，我感觉真恐怖诶，嗯，咱咧天然瓦斯是安尼用开的对，啊，迄只嘛用诶火。嘿，干那真恐怖呢！嗯，迄个番仔火吼，番仔火，咱以前古早咧用番仔火，
0: 即卖用个压树烫、一烫、一烫个吼。
1: 嘿，
0: 那换无小心哦，
1: 换无好势，
0: 我那要病去哦。
1: 哦，啊，就是讲，哎，会给你关啦，
0: 丢啦，
1: 嘿啦。
0: 啊，你若袂给关，
1: 嗯，
0: 有
1: 啊，压树叫走出来，你若像我嗅觉歹去，拢无闻到，安尼就足正力嘞。
0: 啊，咱那个即马普通一般，咱的家属走啊，咱倒去对不吼？
1: 嗯，
0: 伊这有主动关掉的啦。
1: 哎，即马拢有迄、那个，那有迄个味道吼，伊会侦测，家己侦测。
0: 哎，主动关掉
1: 啊，定掉。哎，
0: 吼，
1: 嗯，
0: 啊，即马的人吼，都真奇怪的，什么镜头都有个。
1: 嗯，
0: 有的人讲，哎呀，即马拢流行迄个湿地镜，湿地镜古早人讲都暗去啦。
1: 暗
0: 起就空呀啦，
1: 空，
0: 什么代志拢唔知啊。
1: 嗯，
0: 根据人咧讲吼，讲这个哪一个是大人啦吼。
1: 嗯，
0: 那讲容易讲作搞性地啦。
1: 嘿，
0: 哦，性地，我被想黑啦。
1: 妄想。
0: 啊，迄款就是啊，或者湿地症的前兆啦。
1: 前兆。
0: 系啦。
1: 那感觉呢？安尼性地真歹啦。
0: 蹦蹦叫啦。
1: 啊，聊聊就甲人安尼。
0: 哎
1: 呀。感觉讲话吼，就变变叫安尼，啊，佫足够生气的吼，嘿，这就带去小号医生看者。
0: 啊，怀疑东怀疑西啦。
1: 嘿，
0: 哦，
1: 嘿，这拢爱注意，有当时啊去头壳已经要判定。
0: 医生的吼，嗯，神经紧哦，
1: 加
0: 安啦，
1: 好好，
0: 哎，
1: 灵异的对啦。
0: 这人可靠有咧。
1: 这个失智症哦，已经有年轻化的现象了，唔是个老大人的专利啊。听讲吼，即马迄四五十岁吼，有诶嘛有开始咧失智呢。即马人可能食较好诶款啦，食较好诶头壳，迄个负荷不了啊咧。
0: 容易发脾气啊，
1: 还是压力伤大。
0: 妄想症啦，
1: 嗯，
0: 哎，怀疑怀，当时怀疑啦，
1: 情绪无稳定啦。
0: 啊，甲注意一下，啊，无诶呐。
1: 系啦。
0: 叫空余失智吼。
1: 嗯。
0: 啊，你要顾失智诶人哦，你著。
1: 我那真忝，真忝。啊，有当时啊吼，那听到什么代志吼，就个影响伊的情绪，迄情绪反应。啊，其实今嘛吼，这精神科诶，这患者吼，愈来愈侪，而且吼，拢有少年的去诶，这患者嘛是真侪啦。因今嘛年轻人哦，无头路啦，读书啦，做工课，什么会吼？哦，我那真侪。这个压力足大的，
0: 用脑过度，
1: 系啊系啊，啊，所以讲喺情绪上哦，会影响啊，就困未起，啊，困未起来哦，身体就害落落，啊，害落落吼，就所以讲影响到咱的这个情绪啊，啊，就爱去看医生啊，
0: 对了，
1: 系啊，
0: 其实也无用，拢困较未起啦。
1: 诶，有当时啊吼，像咱一个朋友诶，这个妈妈，
0: 嘿，
1: 啊，因妈妈吼咧讲话拢足紧的，
0: 嗯。
1: 啊，而且吼、哦，伊拢讲话足紧，伊拢讲伊个啦。
0: 嘿嘿，
1: 伊真罕咧吼，安尼足认真咧听你讲啥物啊？然后很爱插嘴。
0: 嗯，
1: 哦，啊，对，你咧讲啥，伊就来插嘴啊咧。啊，佫足爱安尼，足爱安尼，就是卖讲，迄是迄、那个，唔是讲家暴啦，就是讲较热心啦。啊。代志吼，啊那知影吼，啊那插，安尼做爱杂插的安尼啦，嘿啦，啊哥安尼吼，安尼 因翁来咧开车吼，啊，就大边啊咧碎碎念。

0: 啊，你唔开开迄迄条，啊你啊即嘛开即条，啊即嘛踏车啦，安那那，反正都就是每一个代志吼，不管大行细行，他都一定有话语权的咧。
1: 哦，因人性格啦，无靠哦，嘿，其实哦，
0: 哎，啊，就财神好到顶啊，阿公婆做较久啊，无变啦。嗯，所以我有一件我甲讲吼，你吼唔好遐尼啊紧张，唔好遐尼紧张吼，不要紧张啊。讲话哦，啊较慢嘞，
1: 嗯，
0: 啊，无安尼吼，你厝内底人，甲你边诶人哦，
1: 嗯，
0: 甲你生活斗阵诶人，会压力足大诶。
1: 啊，伊就
0: 你若无起笑，伊会起笑。
1: 伊就拖老人，你要叫讲优秀诶，那叫讲会出来。
0: 唔是讲优秀诶，啊是讲甜蜜的话啦，就是讲你讲话卖紧，而且个带有一种迄个积极指责诶迄个方式，
1: 嗯，
0: 所以。这样子，人家哈和你生活做伙啦，还是讲出来的时势啊，那跟你生活做伙，会感觉压力足大诶。
1: 嗯，
0: 哎呀，不想回家啦。哎呀，所以
1: 不想回家，车塞了去公路了，
0: 公路
1: 必然的。

0: 这个老歌吼，较有怀念性啦。
1: 比如安尼讲咯，
0: 嗯，啊，这个、老歌较薄。
1: 哦，
0: 啊，你歌歌词较听好清楚吼。
1: 嗯，
0: 你就想讲你少年的时代。哦，
1: 这个时阵等在创啥，等在做啥？
0: 嘿，
1: 哦，
0: 这条嘛未歹，
1: 嗯，
0: 这条是悲恋呐。不是哦，
1: 喂，
0: 这条是台北上五零时。嗯。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的。

0: 一边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胃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痛就是胃痛啦，
1: 痛就是胃痛，
0: 啊，痛就是折掉，免讲嘛，卖痛。
1: 嗯，
0: 所以你吃风清的养筋骨，哦，筋要互你灵，骨要互你定，有的人真够救卡筋安尼啦。
1: 吹到冷气啊，冷、哦、啊，
0: 筋也无冷，啊骨骨无定，啊人都未爽快去啊。
1: 对，
0: 哦，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也当个咱逐步咱的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今个要当来食红青的养筋骨。
1: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吼，你买回来吃吼，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都搁定来吼。红青的养筋骨，吃产品就是爱下用啦。若无下用哦，迄拢假吃的。啊，咱就是哦，选择一味啊下咱用的。啊，无你安尼买规堆吼，啊那拢无吃起，安那就拍算啊。吼、哦，啊，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金杯等下食，啊，即卖若买咱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吼，啊，咱有这个犹太吼，那、哦、买半担有犹太，啊，这无定定有哦，吼、哦，无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安尼
0: 啦。你买半担，你算较会好啦。
1: 系对。
0: 啊，第，咱个既然要食，啊，就嘛食好。
1: 系、嗯。
0: 哦，
1: 对。
0: 人啊，三食四休困，那迄拢无路用。
1: 啊，你若讲到厝边隔壁有咧食吼。啊，咱都安尼少少的来公鸡买嘛好，嘛、欸、可以啊。
0: 哦，对啊。
1: 嘿嘿嘿。
0: 嗯。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主本。
0: 一摆若买半担吼，恁算会好啦。
1: 对。
0: 哦。
1: 嗯。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0: 日倒去啊。
1: 嗯，
0: 这朋友听了，就讲挂好听了吼。
1: 哦，
0: 啊，我甲你讲，咱若买咱的这个药品吼，
1: 广告，
0: 那买半打，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所以你若要买中间，你问洛江小姐，啊，洛江小姐就会甲你讲。
1: 对，
0: 哦，讲要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公民，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离队有这样说出品的玻璃边少
0: 三 ，E G F 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
0: 啊，你那都买半袋哦，
1: 嘛是同款有犹太，
0: 哈、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李冰辉，李冰辉唱的哦，
1: 嗯，
0: 大车歌。

0: 这条大车歌就是冰辉阿唱的啦。
1: 嗯，
0: 啊，即马拢淡水哦，迄大船头遐有。
1: 哎，
0: 哎，拢坐甲遐咧唱歌咧啦。
1: 哦，
0: 啊，你若
1: 有注意去收水，
0: 看伊咧唱歌，啊，就来甲等一百块落去，因为我提一卡汤啊，即马我大卡还是。
1: 啊，我感觉伊即马卖唱歌去收水。
0: 嗯，
1: 安尼大来带收水吼，啊，看人会落较济呗。
0: 哎、欸，你话寒者，感冒。
1: 这个天哪会寒？这个天北水上上爽诶。
0: 伊咧大船头遐，就是讲坐按八里去嘛，八里个坐倒转来嘛。
1: 嗯。
0: 啊，即马个淡水个发展哦，有一个淡江大桥。
1: 嗯。
0: 哦，迄条那个龙水哦，
1: 嗯，
0: 都龙到迄边去啊啦。
1: 都交通较方便
0: 啦。
1: 那讲到要八往八里，唔免个细汉人啊，八里汤啊，
0: 嗯。
1: 哦
0: 我也无甲伊无甲迄个八里遐啦，
1: 无对八里迄边嘛，
0: 可能有啦，但是水一
1: 条路，啊就是嘿啊，
0: 一条是要水，
1: 应该拢会路会开啊，对啊，安尼就较，
0: 起码要出门吼，
1: 嗯，
0: 迄个真发达哩咧，
1: 真方便啦，
0: 对啊，
1: 是惊塞车尔啦，
0: 对啦，惊无钱尔啦，
1: 哦，
0: 哦，
1: 嗯，
0: 钱那低咧吼，
1: 嗯，
0: 公车坐要坐了较桃园。
1: 嗯，
0: 要坐来个倒位哦，政府拢甲你立边边啦，
1: 哎，
0: 嘿啦，有甲你补助滴啦。
1: 哎，不过咱北部敢那无迄个哦，迄、
0: 哦
1: 那个无甲桃园有迄个哦，桃是桃，嘿呀嘿呀，桃园会当坐台北的，啊，咱台北袂当坐桃园的。
0: 哦，
1: 系啊。
0: 啊，我这张
1: 是讲我也唔捌坐过。
0: 我这张来看有公车就扛起你啊。
1: 系啊。
0: 扛起。
1: 啊那坐，啊那坐唔到，搁落来，搁再搁扛起。
0: 啊，这个，搁坐八方的。真好坐。
1: 嗯。
0: 嘿。住喺台湾咯，真好。
1: 嗯。
0: 唔好够嫌啊。
1: 真方便呐。
0: 啊，够嫌哦。
1: 无所在
0: 用多。过去那边啊，较好。
1: 嘿。诶。
0: 诶，
1: 把位多看嘛，你带
0: 走。
1: 系啊系啊。
0: 多了啊，你真系知影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咱瓜建良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咱这老朋友吃咱的产品遐久啊，大家拢知嘛。
1: 嗯，
0: 啊，即马就是讲，你若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
1: 嗯，
0: 你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啊咧。
0: 最后的火车站。

0: 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啊，朋友会记吼，这个目睭都要甲顾好，
1: 对，
0: 目睭若甲顾不好，这中间吼，
1: 嘛是寸步难行，
0: 对啊，
1: 嗯，
0: 目睭若咧起路吼，哇，晒下说看做红功夫啊都。
1: 所以目睭那咧疲劳咧不舒服的时阵，紧落医生看。
0: 啊，你若讲有白内障，跳手术，
1: 嗯，
0: 哦，两类的金色色，
1: 嗯，
0: 啊，金色色等下喏，
1: 嘛是爱个保养，
0: 都爱个保养，
1: 对，
0: 食红参的大光明。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参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这目睭呢？流目油啦吼，
1: 打打念念，
0: 嘿啦，
1: 嗯，
0: 啊就安尼念咪目睭安尼念，念咪疼，念咪安尼啦，啊去用检查一下，
1: 嗯，
0: 检查一下，
1: 叫医生看一下，
0: 啊进来保养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啊然后去手术这个白内障的朋友吼，手术煞哦，迄目睭足惊呢，
1: 爱挂墨镜，
0: 但是你嘛都爱。来，爱营养如何可以哦？
1: 嘛，大家个营养有够。
0: 对啊，滋养咱的肝心，保养咱的气血啊，哦，
1: 嗯，
0: 滋养面膜，甲你保眼，哦，即款红星的大光明，
1: 爱骨来吃，
0: 应该买当去吃，哦，甲吃保养的，啊无啦，嘿，搁再来，你知，麻烦啊，买，即摆咱甲吃好，哦，
1: 嗯，
0: 啊，会记讲你若买半担吼，啊，你算较会好啦，
1: 有优待。
0: 跟找到江小姐， 2999-8692
2: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一条好多钱，快乐的买车，
1: 快乐买车，嗯，
0: 过来这条是
1: 坐到一直送起来嘞，
0: 错了那小姐要出嫁了，哦。

0: 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熬夜无眠哦，啊，那个烧酒啉落去安尼，啊，这个腹内啊吼，都安尼不舒服啊，所以这个火未使要调咧腹内啦。
0: 那发炎吗？
1: 啊，火若掉咧腹内吼，人就袂快活啦。
0: 对啊。
1: 火若大，腹内就袂快活吼。
0: 啊，咧大便顶骨骨啦。
1: 嗯。
0: 啊，就哇，上惊闭结啦，迄闭结啊，放袂出来，啊，毋知要安怎。
1: 心肝火多啊。
0: 放着个红气气，从腹内火甲你缩掉，你袂使。哦，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毒素拢对遮来，哎，破病拢是安尼。
1: 对啊，哦，这会造成总负率的变平均啊。
0: 本来会垃圾甲清清的，这罐就对啊。红青五年解毒丸，啊，你若讲都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啦。
1: 对，拢有犹太。
0: 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阿达来，
1: 嗯，
0: 即马要和朋友选歌，
1: 对，
0: 29998693，找梦琪啊，
1: 挂件中，
0: 对，嗯，你心内所爱的歌，阿、啊、播啦，
1: 想要听的歌，
0: 啊，阮就啊，紧来放出予你听，
1: 紧放出，
0: 哦，
1: 啊，恁都过来先咧，
0: 29998693，即马真好厉害。
1: 29998692吼，九三，找郭建亮甲蒙奇啊！啊，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产品，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拢找咯，江小姐询问安尼。哎呀，真爽安尼！来，你好，你好，会紧张哦？
0: 会
1: 紧张哦？嗯，唔得，哦，管吼。哎、欸、呀、啊，嗯，阮有，唔是紧张，是有压力，
0: 嘿
1: 嘿差不多啦，拢同款啦，嘿啦，对啦，安尼对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尖山情哦，好、哦、好 ，OK， 好 ，OK， 好。OK, 好来，你好，
2: 你好，
1: 拍名音啊、哦！即个我爱吹哦。哦好，我爱吹看卖哈、哦。拍名音啊，好 ，OK。来，你好。嘿，陈太太。
3: 哎，我要听南部
1: 妹
3: 北部歌啊。
1: 南部妹北部歌哈、哦。好好，啊唔通困哦，
3: 麦。
1: 好、哦，顶回无听到，爱慢车困的哦。
3: 啊，我
1: 食落，啊，你食落嘿啊，我等下要帮你，唔通困哦，唔能够困哦。嘿啊，小动一下吼，小动一下，把酒起起头甲吐了啊。哈哈哈，好，好，好 ，OK。来，你好。
3: 你好。
1: 嘿，黄小姐。嘿。嘿。你嘛足爽吼！嘿，
3: 补啊生菜粿好不？
1: 补啊生菜粿啊，种补啊生菜粿哦。
3: 系啊，
0: 好啦。
1: 种补啊生菜。
0: 好啦。
3: 好。
1: 好，种补啊生菜粿。
3: 好。
1: 哼，好 ，OK。来，你好。喂喂。
4: 喂，
1: 福姐。嘿。新的三片平台，好好，新的三片平台 ，OK， 好好，我落路，嘿，落路家己爬起来，无我嘛无法度，嘿，新增的黄太太哈，种布啊，今啊这布啊，敢那丢失哟，未歹。知影你要好高诶，
0: 炒虾比上正亏
1: 啊！嗯，啊菜粿嘛袂歹食啊。
0: 嗯，菜粿
1: 啊，那进补啊，生菜粿安嘛好，两行多安尼小听话食。
0: 对
1: 啦。哎，来你好。
5: 阿嫂。
1: 哎。
5: 建
1: 良
5: 呀。
1: 阿良阿婆，今日安尼袂歹哦。我看你逐天心情拢真好哦。
0: 嗯。
1: 吼、哦，对啦，对啦，啊那照你安尼讲起，对啦。
0: 阿良哥困在边啊，个个爽。
1: 哈、哦，嗯，嘿，你唔能袂记怎啊踢落眠床卡？袂哦，伊那卖该踢落就好啦。
5: 啊
1: 吼，安尼那踢落就较晒咯。
5: 哦，对
1: 哦。嘿呀，踢啥？踢啥？
0: 人咧踢咧做记号，你叫人晒咯。
1: 哦，做按摩哦。
0: 哎
1: 呀，啊，安尼，咁好，摔起下个咧咁好。
0: 咱
1: 那叫知己。
0: 咱两个听众阿阿婆，
1: 嗯，
0: 目睭拢无看啊。
1: 嗯。
0: 啊，不参加咱的迄个活动啊。
1: 嘿。
0: 我甲问迄个张的，安尼来甲恁某要创啥，拢安那，用脚硬尿去。尿是规身骨拢烫啊，滚滚啊，
1: 足主动的咧，敢那按尿安尼，
0: 讨厌，人家拢信号的哦。
1: 目睭无看是无看，我那会想办法啦。
0: 算唔出。
1: 啊，对啦，对啦，有按钮啦。哎，来，阿杰要听什么歌？
5: 要听一个
1: 酒家人。酒家人，好。啊，你敢会啉？啊？讲你敢有咧啉？
5: 无。
1: 啊，阿亮咧？
5: 无啦，
1: 佫较无啉。
5: 迄个纯
1: 情的人。北部七管区。北部七管区的女性安慰者拢无啉嘛咧？
0: 哦，安尼
1: 会当加迄个客，哎
0: 呀，啊那大家拢像恁两个呢哦，
1: 酒店都倒
0: 啊，酒店拢倒，卖烧酒拢倒，
1: 酒商啦，酒商拢倒啦，
0: 好啦，酒家男啦
1: ，OK， 好，好哇，安尼
0: 念念啦，
1: 来哦。要上线就紧咯吼，来你好，你好，新娘花，
0: 新娘花，哦，
1: 这块歌真久无放啊吼，咱这个中和嘛，一个黄妈妈爱听，啊，这黄太太啦吼，好好 ，OK， 好 ，OK， 新娘花，好，安尼 OK。
0: 嗯，
1: 因为这个新的产品平台都足重的啊，
0: 对啊，
1: 嗯，
0: 我、啊、这来爱困牛啊，落路啊，
1: 南部妹，北部哥，
0: 嘿嘿，
1: 哦，嗯，
0: 茫困哦，
1: 来，不要落去啊、哦。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界界，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

0: 呢，陈太太你也使困啦。
1: 嘿
0: 嘿
1: 嘿，
0: 嗯，啊无，
1: 你
0: 听了，搁听无着，啊明仔载送，啊你有卡放无？
1: 嘿，
0: 吼，
1: 这有个人的体质吼，啊那食迄爱困药吼，
0: 拢
1: 要困啊，唔正困，啊有当叫脾气唔在，啊变你搁精神起来咧。
0: 你无多唔在咧食，
1: 啊都，
0: 哎呀，
1: 可能也是伤用
0: 啊。
1: 啊，伤用啦，
0: 那不
1: 那不嘛不较忝的吼，可能都足好困的。
0: 啊，无爱去找人舞，
1: 无啦，我是讲那去运动啊，哎呀，运动惊忝忝啊，哦啊做工课啊，哎呀，啊你都规工有段时间那坐坐啊度过去，你嘛唔知。啊，有的人呐，歹困病，像我这歹困病，你若度过者吼，啊等你规暝袂困。

0: 九九九八六九二。
1: 啊，咱这部中阁有这个养生酶哦，吼、哦，养生酶一包百五，啊，阁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二啊五，
0: 啊，阁有一口松，
1: 啊，阁有迄个肉条，
0: 哎、
1: 欸，哦，肉条一包嘛二啊五，
0: 一口松就是啊，一包啦，啊，一袋那糖啊，啊，你甲摊咧嘴来哦，哇，啊，迄个肉酥，
1: 嗯，
0: 啊，最近若较无的人。你较不爱食肉嘛吼？
1: 嗯，
0: 啊，这真简单，落去就好去啊。
1: 入口即化，
0: 哎，这有氨基酸。
1: 嗯，
0: 哦，
1: 对，
0: 哦，
1: 啊个，啊个有蛋白质。
0: 嘿，
1: 系啊，
0: 有营养。有氨基酸、蛋白质袂使啦。
1: 嘿，
0: 啊，阮做这安尼，互你食落中
1: 间，你
0: 身体养健健。
1: 这就是讲食七桃啦，啊，你若要配茶啦，配烧酒啦，吼、哦、嘛方便啦，啊，这个。这个有的哦，无喙齿啊。重点就是吼、哦，咱这个老大人啊，无喙齿啊，是讲这个囡仔阿未发喙齿吼，往未较无较无发的吼、哦。这个肉松白白吼、
0: 哦啊，
1: 哇，这真正足舒适的。
0: 啊，你甲摕落去哦，
1: 嗯，
0: 一感就
1: 都牛逼啊！
0: 那真好食，
1: 嗯，
0: 哎，肉酥啦，
1: 酥酥胖胖啊嘞，嗯，
0: 哦，这么嘞，
1: 好吃，
0: 技术做到这尼好啊，
1: 而且个是独立包装啦、
0: 哦，啊，都氨基酸，
1: 嗯，
0: 哦，蛋白质，咱人都要有氨基酸、蛋白质，
1: 对，
0: 身体才用。
1: 啊，过来，咱这热天吼、哦，就食食嘞，这个较凉的吼、哦，这冰冰凉凉，芝麻肉甲鱼卵类做成的，哦，蟹肉棒泥性，啊，这一条吼、哦。诶、欸，唔是啊，一盒内底有十条啦，唔是一条内底有十盒啦，一盒内底有十条，千八块。
0: 嗯，
1: 啊，咱要食偌济，切偌济，
0: 足
1: 方便诶，
0: 足好食。
1: 啊，尤其是咱这热天吼，讲真经，若讲较无胃口诶人，吼、哦，较无胃口吼，啊，但是吼，哇，迄冰啊，拖咧一直食，啊，冰拖咧一直食，愈食是愈脆渣，吼、哦。啊，咱这无同哦，咱这是愈食愈好食哦，吼、哦，较清爽。哦，这个、蟹肉棒泥性吼，啊，那伫咧冷冻啊，切了甲切了吼，你唔免等你退冰甲切，你直接就甲切咧吼，啊，你要冰冰凉凉食，还是要退冰食拢 OK， 嘿呀、啊，真好食。啊，还有这个海蜇头，海蜇头吼、哦，这只啊七八，今嘛七八块，你若要去菜市也买无物件，嘿呀、啊，啊，而且吼、哦，这热、个、天吼、哦，讲真的吼、哦，真正。有当时啊，热热到底吼，拢足无胃口诶。啊，咱这個海蜇头吼，冰冰凉凉，吼安尼。你若讲小黄瓜，搁甲切一个啦。啊，这个若要食辣椒吼，家己择，看要食偌咸安尼哦，家己择安尼。啊，甲拌拌的哦，哇，都足好食诶。啊，冰冰凉凉哦，安尼足清爽诶。
0: 嗯。
1: 热天无你有当时啊，真的哦。食热个拢食袂落，啊唔知要食啥物啊咧？
0: 嗯，
1: 啊，佮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这只阿妈七八吼、哦，啊，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买咱的药品哦，
1: 嗯，
0: 那买半担哦，你算作会好诶。
1: 对啦，
0: 哦，找罗刚小姐。
1: 啊，你要订啥物物件拢找罗刚啦？
0: 哎，哦，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王太太，
1: 广告完毕。
0: 尖线情，
2: 是吗？这个尖线情哈。

0: 尖山情。
1: 嗯。
0: 过来来我的梁先生了。
1: 嗯。
0: 来，伊爱听讲迄歹命的。
2: 歹命。
0: 后来好乐意。

0: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这个扫净你都要吃到哦。
2: 嗯，
1: 那吃不到的中间哦，就是扫扫拢未好啦。
2: 爱得加吃呀、啊。
1: 咱的玻璃面扫散哦，真正足好。
2: 这味也真有效、
1: 欸。特别叫因那两个阿公婆来做较好咧呢。
2: 嗯。
1: 哦，
2: 啊，这个头家甲头家娘拢是中医师了。
1: 对啊。
2: 嗯。
1: 按这样，台湾这个所在啊，湿地啦。
2: 嗯。
1: 风寒湿地啊，热天吼、哦，我那湿热，
2: 嗯，
1: 啊，从一做安尼出来吼、哦，对咱的细胞这中间吼、哦，会甲咱整理个好细好细，
2: 嗯，
1: 哦，啊，无你做空气硬蓬蓬啦，
2: 毒棒塞啦，
1: 毒棒塞啦，食薰啦，
2: 嗯，
1: 食个贵个啦，哦，啊，薰流嘛都啊，紧紧个弄弄出来，
2: 嗯，
1: 玻璃面扫散都爱食。
2: 啊，有无咧扫，啊，唔过有痰，啊，这嘛是都爱食痰的，甲你清清咧，
1: 啊，这款
2: 较快活，
1: 这款钱冇欠，
2: 嗯，
1: 哦，啊，你若买半打，拢足会好个啦，
2: 对，
1: 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1: 来，政府啊要生菜粿哦，
2: 嗯，

0: 种卜啊，生菜粿，
1: 嗯，
0: 嘿嘿，过来这个，酒家南河路去，嘿，那边
1: 来，

0: 酒家人，
1: 嗯，
0: 阿梁阿婆你有听吼？
1: 对，
0: 因两个拢嘛袂啉啊，那哩。
1: 嗯，袂，拢袂啉啊，这要做酒家人，那我多。
0: 大概那像因两个拢袂啉哦。
1: 嗯，
0: 啊，袂酒拢多了了。
1: 就交个无啦哩。
0: 交个无啦哩。哈哈哈！起码搁一个呀，新娘花啦，啊个新的三百英台啦。
1: 哎，新的三百英台，生活都较一节较长哦。
0: 好来，
1: 嗯。
2: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当做圆，顺耍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我真好意，

玉琪，等去台湾吃饭卖配韩籍，迄阵办要我闹屎。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坐飞机钱去转来苦，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黄，又阁无看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甲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

0: 这位洪小妹，回来台湾，唔只要够有通原封不动。
1: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
0: 嗯，到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1: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0: 哦，果然如此，牛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1: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0: 啊！牛兄，
1: 啊，当你是为着什么呆？穿街咧大开，我哪伫咧做风台？
0: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1: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0: 变你去死啦！
1: 啊，无你讲要嫁予鸟？
0: 哎呦，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鸟我买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1: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0: 啊啊啊！嫁人哦，啊牛兄，嫁人哦，牛兄。
1: 好妖啊！我都要嘟嘟要分去鸟，互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0: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食遐尼多？槟榔只讲配个鬼死个，
1: 我是受气的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0: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溜小白，嫁予迄个鸟未准备来下台。牛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1: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蛋，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0: 牛兄，牛兄。

0: 这条都新娘花。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我都有讲过吼。那买半担，你算较会好啦。
1: 无忧胎。
0: 哦，这阵啊才有安尼吼。
1: 嗯。
0: 2999-8692，紧找罗江小姐。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啊，好，大家真努力。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
1: 嗯，
0: 啊，大家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你看温柔，温柔，今仔日超好看诶。
1: 温柔真水，真水诶月亮。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这句俗语显然也适用于动物们身上。俄罗斯东部一头年约10岁的东北虎，因为牙病而无法正常进食，而体力几乎耗尽，近日在雪夜登门罕见，向人类求救。当地住户发现之后紧急求救，专家努力抢救。根据西伯利亚时报的报道，事发于距离海参崴800公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的村庄，居民阿列克谢透露，起床后想到院子却无法推开门，就好像有人在外头压着他，使出浑身解数，突然听到一声老虎的咆哮，吓得打电话求救。而阿列克谢指出，这头身形瘦弱的老虎对他充满警戒，但也没有要攻击的举动。不久后，紧急救援队和动物专家赶来，给老虎注射了镇静剂，把它转移到康复中心。经过检查后，发现是头10岁的雌性老虎，瘦弱有严重牙龈问题，而且上排牙齿全部掉光，显然因此只能靠捡食剩肉为生，难以在野外生存。专家指出，老虎在检查过程中相当安静的配合，相信它已经精疲力尽，绝望之余找上人类帮忙。专家表示，它已吃含有抗生素的碎肉，但身体十分虚弱。东北虎分布于俄罗斯的东南部、北韩和中国东北等地，目前约只有500多只，濒临绝种。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宗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宗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都要排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一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慈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刺激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

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台湾平均每35000名新生儿就有一个人是庞贝氏症患者。为了能够让宝宝们能够及早被诊断治疗，我国已经推动庞贝氏症新生儿筛检近20年，但是依然有20%新生儿父母轻忽其重要性。医师呼吁，为了下一代的健康，鼓励家长们自费让新生儿采血筛检，并且提醒庞贝氏症并非新生儿专利，从儿童时期到晚年能有2/1000的几率罹患晚发性庞贝氏症，主要症状为逐渐肌肉无力与呼吸系统受损，肌肉症状又

以下肢较为明显。每年4月15日是国际庞贝市政日，台湾庞贝市政协会特别结合受病友喜爱的动漫，举办了庞贝鬼杀队全集中锻炼营，提醒病友定期接受酵素补充营养治疗之外，更要落实呼吸治疗、营养物理治疗等三大支持性治疗。活动现场也邀请到奥运国手

台北荣总儿童医学部主任刘道明指出，庞贝氏症是一种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此病患者因为先天缺乏分解多余肝糖的酵素，导致肝糖不断堆积，伤害肌肉功能。如果未及时治疗，将会出现渐进性的肌肉无力和呼吸困难，严重恐怕呼吸衰竭致死亡。台大医院基因医学部主任简颖秀说明，台湾庞贝氏症照护独步全球，是全球第一个推动新生儿裁剪的国家。目前婴儿型庞贝氏症患者有95%靠新生儿采血筛检及早确诊，并且透过及时治疗让疾病控制良好。简医师主任也表示，目前台湾约有90位病友，大部分病友疾病控制良好，在校园上学也能够跑跳，甚至参加运动比赛，但是因为患者肌肉损伤不可逆，还是会有特殊肌肉，例如口腔咽喉、呼吸相关肌肉较弱，导致说话发音较不清楚，肺功能较差，生病发烧也较容易有肌肉无力情形发生。简颖秀说明，除了酵素替代疗法之外，医界也积极集结跨专科照护团队推动全人治疗。由于患者全身器官皆可能有肝糖堆积，因此需要持续规律性的进行三大支持治疗。第一治疗，呼吸治疗，强化心肺功能。研究显示，8周的吸气肌训练能够有效提升最大吸气压力。美国最新研究也显示，呼吸肌肉耐力训练能训练显著改善肌肉耐力与整体呼吸功能达3个月。透过1周5天，每天30分钟的呼吸肌训练，能够帮助患者在说话清晰度、完整度上有明显改善。第二个，营养，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率。由于庞贝氏症患者肌肉量较一般人较少，导致基础代谢率低，再加上肌肉无力活动量受限，患者容易有热量堆积、体重过重等情形，饮食要特别避免高热量、油脂过多的食物。简颖秀建议患者可掌握高蛋白饮食原则，帮助肌肉生成。第三个，物理治疗，强化肌肉功能。研究指出，部分患者即使定期检测 CK level， 用于检测肌肉损伤的训练诊断指标，数值正常，患者肌肉组织仍可能持续受到肝糖破坏，因此建议患者定期进行肌力训练。研究也显示，肌力训练有改善受肝糖破坏、失去收缩功能的肌肉。Yeah.

现代人为了拼生活也付出了健康债。根据台湾乳酸菌协会的调查，超过八成25岁到49岁的上班族有肠胃问题。若依照此比例换算，全台有744万的轻重族饱受肠胃之苦，其中逾五成发现生活中出现慢性疲劳特征，成为肠乱疲劳族。什么是肠乱疲劳？高雄荣民总医院肠胃肝胆科主治医师徐秉义表示，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肠胃不佳而引起的慢性疲劳特征。

首先，慢性疲劳就是身体时常不由自主感觉累，提不起精神，感到神神。而这次调查发现，肠胃不佳的上班族，慢性疲劳特征较肠胃健康的受访者明显。慢性疲劳成因众多，如欲进一步了解，可从菌相分布进行了解。近几年就国外研究推论，不佳的菌相长久下来影响肠胃机能，透过脑肠轴影响大脑，可能成为慢性疲劳的成因之一。调查结果发现，肠胃疲劳明显比例的职业分别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以及客服门市，并且在30到39岁年龄层中有比较高的比例。许医师补充表示，专业性、服务性质高的职业对于绩效要求较为显著，尤其30岁世代正处于职场生涯冲刺阶段，生活作息容易失衡，长久下来身体便借此发出失衡警讯。然而工作现实往往难以突破，因此日常的菌相维持与肠胃保健也就更显重要。维持好的菌相，更重要的方式是透过饮食补充，将肠道打造成有利于好菌的环境，并选择优酪乳作为补充好菌的方式，维持肠胃机能保持顺畅，而且远离肠乱疲劳。台湾乳酸菌协会也提醒大家，补充好菌的三首选配方。第一个选方法，增加膳食纤维摄取比例，营造好菌在体内保持活力与效用的环境，并且适时的补充好菌，调整菌相。例如以优酪乳作为每天 1.5 到2杯的乳制品选择之一。二，选菌种，好菌进入体内会受到胃酸及胆酸的影响，应选择较强健的菌种，如雷特氏 B 菌，可以通过胃酸、胆酸考验，才能在肠道中发挥功效。三，则是选认证。好菌补充方式很多，选择可以有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产品，可多一份保障，让国家帮忙打关。好的肠道机能才可以远离肠乱疲劳，让我们的人体更加健康哦。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两首台语歌，龙千羽的较重要，啊个陈小霞的棒风吹。

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啊个歌川二三子演唱的二三子的铁炮节。咱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迄、那个蒲公英啦，嘿，蒲公英的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吼，伊主要迄个功效是迄个清热解毒啦吼，利尿消肿吼，啊个保肝利胆吼，啊个迄个促进消化。我们看作是天然的迄、那个。抗生素啦齁，啊个护肝的草药啊，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齁 ，C 啦齁 ，K 啦，啊个迄个钾，伊会当改善迄、那个热毒引起的迄个炎症齁，像讲脑疼啦齁，齁乳腺炎啦，啊个湿疹齁，啊个会当帮助降低血压，促进代谢。好，咱讲伊的主要迄个功效啦齁。蒲公英主要迄个功效，第一点吼，就是清热解毒了吼，消炎止痛。一点呢，应用伫个治疗迄个热毒感冒啦、脑痛疼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啊个乳腺炎啦吼，伊会当有效吼减轻迄个炎症的反应。好，第二点吼，伊会当利尿消肿，会当降血压，因为蒲公英有一个外号叫做。天然的利尿剂啦，天然的利尿剂吼，有这种这个外号啦吼。伊会当排出吼，解出来遐迄个水分啦吼，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下肢浮肿啦，下肢浮肿吼。因为伊个食的含量足高的吼，所以伊伫迄个伫个利尿的时阵吼，会当避免迄个低钾血症啦，就是迄钾迄个含量吼上低迄种低。钾血症，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调节血压，吼、哦、有这个好处了吼。好，安尼咱即卖休困一日来听歌了吼。咱来听迄、那个北斗三郎的流转了吼，啊个歌川吼、哦，歌川的迄个二三子的铁炮姐吼，两首霓虹舞打。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啦，哈。咱拄只介绍伊两个迄、那个三个吼，三个迄个好处，今麦讲第四个啦，哈，第四个好处。哦，第三好处啦，伊的第三好处就是保肝利胆啦，因为伊一旦吼促进迄个胆汁的分泌啦吼，一旦帮助迄个肝脏来排毒吼，所以一旦改善肝热引起的迄个目赤、睛痛啊，到口臭吼，嘴渴啊，嘴渴即个症状啦吼。咱今麦讲啊，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就是促进消化，因为伊含有迄个可味的物质吼，一旦刺激迄个消化液的分泌了吼，一旦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吼，啊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伊所含的迄个菊粉吼、菊粉吼，对迄个肠道健康有帮助。好，咱今天讲第五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个美肤吼。抗氧化啊，个迄个皮肤吼，佫较水吼，美肤。因为伊有丰富迄维生素 C 啦吼，啊个抗氧化迄个物质啦吼，

所以伊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吼，啊，甲改善迄个痤疮这问，皮肤的问题啦吼。好，安尼，好，安尼即卖哈，继续来听歌。所以去听国语歌啦吼，个人的我要你的爱。

好，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吼，伊的迄、那个使用的方式啦，使用的方式啦吼，有三个方法。第一点吼，就是泡茶啦，饮用啦吼。泡个大迄个蒲公英的茎啦吼，还是伊的叶啊吼，直接吼用个烧水来冲吼，来冲泡来啉。好，第二个方法吼，就是凉拌。

啊，那是用菜啦，伊个幼苗啊吼，会当洗清气吼，会当凉拌啦吼，会当摕来炒啊，是来煮汤啦，适合春天来食用吼。好，即卖第三个使用方法吼，就是外用浴洗啦，洗浴了吼，就用洗吼。你甲煎汤了吼，伊个带状疱疹了吼，还是皮肤炎了吼，你伫个化验的所在吼。煎汤了吼，啊，用个汤来洗吼，直接来洗迄个发炎的所在，安尼嘛洗，吼，迄个外用洗浴吼，这个方法啦，用洗吼，好，咱今麦讲伊的迄个注意事项吼，啊，注意什么代志？啊，个禁忌是啥物啦？哈，第一点吼，迄贴一片下来吼，啊，用啊特别注意哦，因为迄个蒲公英吼，伊的性寒啦吼，脾胃虚寒。用虚体质的人吼，长期来饮用吼，可能会引起迄、那个闹塞啦吼，腹肚无爽快，即个症状啦吼，啊特别注意。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讲无适合讲过量啦吼，啊是讲长期饮用吼。一礼拜建议是用啉差不多三四遍左右啦吼，你若过量吼，会去伤到阳气吼，伤到阳气。好，第三点吼，过敏反应，因为少数人吼，有一部分的人啦，少数啦吼，对迄个蒲公英吼，迄个过敏咯吼，那过敏的安怎？出现讲吼，会痒啦吼，有诶红斑安尼啦吼，这就是过敏的反应。好，即卖讲第四个啊，特别注意的事项啦吼，就是忌讳阿妹啦吼，还是食药啊吼，啊注意。因为蒲公英吼有降压的作用呢，所以讲低血压的吼会缓解吼，还是当你吃迄个利尿剂啦吼，还是吃迄个降血压的药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哦吼。要吃进前吼，上个是问一下医生较保险的吼。好，安尼今日哈对蒲公英的介绍吼，咱个即卖哈做一个迄个抗战了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